0: 我们就无法办证。自己的商铺是106，被105商铺的业主侵占七年了，由于无法办证，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利辛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自己的事情，可至今没有一个处理结果。请问，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该怎么使用呢？相关部门难道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吗？黄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辛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市住建局呢？
2: 都没有。
1: 我这边市住建局他们回复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问题并非市住建局业务，然后建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进行反映，这是他们的回复。
2: 第一，房屋验收性问题属于住建部门问，然后现在目前来说，该小区所有商铺没有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均以私自拿房使用，这个不归住建部门管吗？归他们管，但是他们现在都在互相推责任，没有一个部门愿意问这个事。
1: 你也向利辛县住建局和信访局都投诉了是吧？
2: 住建局、信访局、不动产登记中心
1: 啊，
2: 住房发展中心都投诉了。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都说没有进行验收，然后是验收部门由谁负责，由谁牵头进行负责，由住建部门负责。
1: 他们说住建部门负责的话，然后住建部门怎么说呢？
2: 住建部门又说这是企业自发型的一个申请验收，是属于开发企业自发性的，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只负责接到材料然后审核。但是这个小区存在什么情况？这小区自从2019年的时候就说要进行验收，但是自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七年了，而且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老总几年前因为挪用公司资金已经被利辛县政府刑拘了。解决了，现在他这个小区如何能验收呢？只有住建部门牵头，但现在住建部门又说是属于开发企业牵头，他们才可以进行验收，就是几家单位现在都在互相推诿。
1: 啊，就是程序的问题，到底是谁来牵头去申请这个验收，对吧？
2: 对，像他这个情况，一方面是他们说是由开发企业进行牵头，然后去申请，然后但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没有进行一个规划验收，所有商铺业主都已经正常在使用房屋了，这个又应该由谁来负责？住建部门是不是应该对这些业主进行一个制止？
1: 行。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不归他们管，那是现在是属于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按照大白话的道理来说，如果说进行验收，所有的门窗、消防、墙面都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验收，现在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使用房屋了，什么时候能验收？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验收这一说了。虽然说没有进行一个程序上的验收，但是所有的业主都已经正常拿房屋使用了，是否存在实际情况的一个验收，对吧？实际已经满足交付条件了。
1: 行，那这样黄先生，我们也帮您向利辛县政府反映了，我们查了一下，目前还没有收到他们这个回复。我看了一下6月29号市住建局做客的直播间，也就是刚上过线，如果说要到下一次上线可能要到2个月了。
2: 对，像现在这个问题，对吧？因为现在是所有的政府单位都在互相催尾。
1: 那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利辛县政府，让他们跟您联系，不管是怎么办理，先让他们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2: 行、
1: 哎、
2: 好的，
1: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沙土镇的李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镇里也派人来实地看了，也进行测绘了，请问怎么回事呢？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沙土镇政府呢？
3: 好像镇政府里有一个人打过几次电话。
1: 啊，跟你怎么说的呢？
3: 他说的啥？那地啥不符合盖房，他说的就说那些。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于2025年5月递交建房申请，申请建房地块位于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查勘，该地块地类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 申请未予通过。测绘结果出来后，镇村干部多次向您进行了解释。经过了解，您在李庄有一处老宅基，地类为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您在此处申请建房。这是他们的回复。
3: 那他们是故意的，老宅是人家老村庄，那老房子都没人住了，老村庄地片那是，那房子都老化了，就这样的。他原先他说的可以，他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弄那，他可不不可以，退说可以，然后又看了老房子拔掉，也退拔掉，就这样的。
1: 现在老房子也拔了是吧？
3: 去看了叫拔，他不拔掉都答应了，也拔掉可以。现在他就是有一点不和谐吧，就是不叫盖。
1: 他们回复说是地类是属于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按照规定是不能建房的。
3: 他说是一般耕地，具体我们也不清楚什么，但是中间就那光盖开一处房子，就那个十来门，两面都盖着房子了。人不是说不会是耕地，人去年刚盖起一家，都盖起了。
1: 哦，去年建起来的。
3: 对，邻居去年刚建起来的，就这一处在中间就不可以盖。
1: 那他是不是申请了这个地类的这个变更啊？
3: 这个不太清楚，那不都是镇里边给打地的打到那里吗？不是，这也他也说变更，也说后来也说变更，现在就又老是不给变更了。
1: 这个得您个人申请吧，就包括您邻居他建房，他也得个人申请呀、啊，申请这个地类变更啊。
3: 这个人申请了，已经申请了呀，申请就是他们不给申请，从2025年不就申请了吗？
1: 您申请的是建房，不是地类变更吧？
3: 哦，你说地类变更也得重新申请是吧？
1: 您看，您现在调查的情况是这个一般耕地，一般耕地是绝对不可以建房的。然后您可以申请地类变更，如果说是符合村庄规划的，它可能就给您变成这个建设用地了。如果说不符合村庄规划，那这个可能也不会给您审批通过您的这个地类变更的申请。当然，如果说这个地类变更都没有过去的话，那您这建房申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这是一套程序，您这个您具体可以到村里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好吧，李先生。
3: 他需要多长时间？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联系。
1: 您到时候问过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3: 啊，那好，行。
1: 行行，这个跟我们联系倒没什么，好吧，没有什么时间限制。
3: 那好，行。
1: 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桥城区双沟镇的季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4月份来自家告知搭的棚子需要补办手续，目前材料已经交上去了，交上去也有2个月了，怎么审批手续还没有批下来呢？那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这我正常的建
1: 啊，不需要再补手续了是吧？
4: 不要，手续我倒不办了，但是现在他一直没补，我一直想起他给我那个正式这个批文，他一直不批，不过了批文也准我建，都是他给这个执法大队讲的。不来找我的事了。
1: 哦，我这边双沟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哦，
1: 他说经过核实，您是在自家院内搭建棚子，主要用于存放农机农具，此类情况不需要审批，他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您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是的，管。
1: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满意。
1: 行，好的，季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4: 好，再见，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4: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燕女士向市妇联和市司法局反映的问题。她说，与前夫离婚的时候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跟着她，女儿跟着自己。最近啊，前夫去世了，儿子无人抚养，来找自己，但是自己是个盲人，还吃着低保，无力抚养他。而且孩子13岁，正是叛逆难管教的时候，经常一出去玩一天不回家。前夫的弟弟还想要这个孩子，但是不愿意出抚养费。请问这种情况自己该怎么办？燕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妇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嗯，没有啊，没有人联系。有一个他说啥叫去，嗯，上大产学是不是的？叫大产学，叫上哪个大队申请大产学？
1: 哦，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了。
5: 对对。
1: 啊，当时也帮您向市司法局进行咨询了。那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让您打官司？
5: 对，我说我不会打官司，我说我不打，我不想打，我看不见，我不想打官司。
1: 您现在是享受低保是吧？
5: 对，我享受低保。
1: 享受低保的话，那您这个应该可以享受法律援助。
5: 我不想吃法律援助，因为他叫我上这个大队，我也没有家，他叫我上大队去。申请我们一个人带孩子，该县城去了，看养上学了。
1: 他让你打官司是打什么样的官司呢？
5: 对，我意思他叫我带小孩，叫小孩我领，他一个月的我出3000块钱，要不他多少地他给我出多少地，我就不养了，我嫌母子关系断了。他奶不养，他嫌他我没有奶奶没有叔叔，他说要养，他奶奶要养，要养没养的我领你给我断了关系，然后他那边不愿意断了关系，我的借口要打官司了。
1: 啊，我这边妇联也有个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5: 嗯，
1: 他们说2026年6月22号，您已经通过热线反映过问题。23号的时候，丁级村委会与您电话联系，了解了您的诉求。后来呢，又与周广成的弟弟周超电话联系，双方在村市见面。您提出索要儿子的抚养权、土地、房屋等要求，提出周某宇只能在自己和男方家人之间二选一。村干部建议双方共同抚养，周超同意，但是您不同意。他们的调解结果呢是这样的，就经过调解，您与周超达成一致意见：第一，周某宇的监护权和房屋的产权走法律途径解决；第二呢，原周广成耕种的4.2亩土地在2026年秋收后交由您耕种；第三呢，周超支付给周某宇2000元作为4.2亩土地在2026年的租金。第四，周某宇收到2000元后，您在今后不再主张任何费用。第五呢，双方同意把所有土地一分为二，领取地亩补助，周超以现场支付2000元租金。这是他们的回复。
5: 那周超这是他叔叔呀，他叔叔有家里抚养吗？是家里叔呀。
1: 他说这个调解结果，您对这个调解结果有异议吗？
5: 有异议，我不想叫他是他叔没有义务去抚养这小孩的。
1: 这上面没有说他叔叔去抚养这个孩子呀、啊？
5: 你看他整全残呀！他说地他要征走的14亩地，他分了2亩4亩2分地，我不愿意，房子都不叫我不叫我不交我手里，我也不愿意。
1: 但是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现在是在谁那儿呢？
5: 在他叔叔的，
1: 他
5: 说奶奶都没参加过，对，在他手里，他叔叔手里。
1: 律师怎么跟您说的呀、啊？您现在是跟您前夫已经离婚了，离婚的话，也就是在法律上是没有关系了，对吧？
5: 法律上没有，我没关系了，因为小孩葬给他了，葬给男方、
1: 啊，
5: 我们两个小孩，一个一男一女，我这个女孩，他这个男孩，法律上和我没来关系。
1: 所以说，您是主张这个财产的话，就是先把孩子抚养权给要过来，然后再主张。
5: 对，要地，这多少地？14亩，是14亩地，他得过一半，中间提，第二，他的房子得过户给我，他的抚养权。就是地下的人，他所有都拿，就是拿过来。
1: 哦，所以说司法局的工作人员让您去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这事儿，
5: 对
1: 吧？对，
5: 他说我去打官司，我说我不要打官司，我找不着，俺小孩一上学，我上哪找去，我也看不见，
1: 哦、
5: 我这个忙呢。
1: 那这个可能还真得走这个司法途径。
5: 好的，好的，辛苦了。
1: 哎，您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的村民组长侯先镇违规建房，我们村里规划的都是3间房屋，现在他却建了4间，请主管部门调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正在处理，还没处理，那拿来几个房房坐在一块正谈着呢，还没有结论呢。
1: 哦，就是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是吧？
6: 对对对，3个多月了，我说的他才处理。嗯、
1: 哦，行，我看您是5月28号反映的。
6: 对对对，那是最近那5月28号啊，我是关于换这个，就这样，他不换这个，我就给他个建房的问题，就这样的。
1: 哦。那既然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那您就等待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6: 好，谢谢你的关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好啊，再见再见。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20号下周一市残联，7月21号下周二是应急局，7月22号下周三是供电公司，7月23号下周四是邮政管理局，7月24号下周五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7月20号下周一市残联，7月21号下周二是应急局，7月22号下周三是供电公司，7月23号下周四是邮政管理局，7月24号下周五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 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通过多项举措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引导居民从不会分到愿意分。
3: 侨城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发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侨城区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强化现场引导、加强宣传普及等多项措施，引导居民从不会分到愿意分，小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在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规划局家属院，居民黄新燕来到小区垃圾分类亭投放生活垃圾。面对四种标注图文说明的分类垃圾桶，她对照展板指示，轻松将各类垃圾投放至对应的箱体。黄新燕：
4: 像年龄大的吧，有的记不住的，他这样写都有。啥班啥地点，啥格啥地点，都可以看清楚，都管分得一清二楚的。
2: 黄新燕介绍，老旧无盖垃圾桶露天摆放，垃圾散落地面，滋生蚊虫，影响日常生活。标准化垃圾分类亭建成后，密闭垃圾桶，规整投放点位，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黄新燕：
4: 妈的，正在那个一楼住呢，影子分得厉害。现在呢，垃圾分类呢，这比那干净多了，是不是？另外呢，还有盖子，还没有那些影子了。
2: 规划局家属院居民张燕：
5: 垃圾分类都是有好处呀，要是可以回收的，可以再利用，都是像那的混合在一块儿，那样容易污染环境，这样对小区也不好。分类以后对小区的环境也好。
2: 为确保居民准确规范投放垃圾，社区还组织工作人员成立垃圾分类志愿队。居民集中投放垃圾的高峰时段，工作人员在垃圾分类亭旁值守，手把手指导居民垃圾分类方法。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志愿者袁祥飞：
6: 当有居民来投放垃圾时，如果有投放不对的地方，我们再进行指导，帮助其分类。
2: 小区垃圾分类亭内张贴着色彩分明、图文并茂的分类宣传展板，清晰划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四大品类，方便老年人和不识字群众进行垃圾分类投放。薛格街道八角台社区党委书记柴红红：
7: 在表示牌上有文字，我们也有图片，有些群众如果不识字，也可以通过图片来进行区分，这样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2: 除硬件设施升级外，八角台社区还构建起点位指引、现场督导、入户宣讲三位一体的垃圾分类推广模式，全方位普及分类知识，持续提升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度与精准度。柴红红：
7: 社区的干部作为志愿者，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指导群众对垃圾进行分类，现场如果分类不标准的群众，我们再帮助他们进行分类，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入户进行宣传，进一步指导群众提高垃圾分类的意识。
3: 持续高温天气致使农村坑塘沟渠溺水隐患陡增，侨城区石河镇李想村统筹护塘巡查、全域宣传、群众自治、干部包保多方力量，打出防溺水安全隐患组合拳，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度夏。眼下正值暑假，村内三处水域成为重点管控区域，李小村护塘员按照划分责任片区开展全天候巡回值守，锁定儿童外出高频时段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群众水边垂钓、孩童靠近水域玩耍，第一时间上前劝导制止，同时逐一检查岸边救生设施、警示标牌，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水域安全隐患。石河镇李小村护塘员童宪庭：
8: 早晨、中午、下午、晚上，看给钓鱼的，给小孩洗澡的，要有小孩洗澡、有钓鱼的，也叫离开，这非常危险。
3: 此外，村干部网格员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发放防溺水告知书，结合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反复提醒家长履行监护义务，引导孩子自觉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村民童楚木：
9: 在暑假期间不会擅自下水游泳，而且会包括我弟，我会看好他。我们如果出去玩，会和父母交代清楚去哪里玩。
3: 李小松通过发放告知信、张贴警示标语、村级大喇叭循环播报等方式开展安全科普，依托六员一岗队伍分片包保巡查，多渠道压紧家长监护责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石河镇李小村党总支副书记赵红霞：
10: 我们会持续落户宣传、加密坑塘巡查、盯紧留守儿童、常态化维护救生设施，全方位守牢孩子们假期安全防线。
2: 亳州110千伏菊花输变电工程顺利建成并正式投运，新电网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弥补了区域供电短板，优化了经开区电网架构，为地方企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筑牢电力根基。此前，谯城经开区部分变电站长期处于重载运行状态，电网承载能力薄弱，不仅影响区域供电稳定性，也制约了辖区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和企业生产发展。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新项目的投运，精准破解了区域电网运行难题。亳州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责肖显：
11: 该项目总投资5757万元，新增变电容量102000伏安。该项目投运后，将有效解决110千伏凤尾变、园艺变重载问题，进一步增强经济技术开发区电网网架结构，保障当地招商引资项目用电需求，提升供电可靠性。
2: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逐渐升高，用电负荷持续增大。其中，谯城区最大用电负荷约90万千瓦。亳州供电公司除了新建110千伏菊花输变电、成富输变电工程外，还完成了31.5万千瓦机组检修任务，组织开展火电满出力测试，督促发电机组晚间顶峰发电，全力保障地区电源稳发满发。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赵瑶：
12: 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坚持一支队伍一次上门一次解决，结合夏季高温大负荷特点，制定抢修方案，做好物资准备和抢修人员值班工作，扎实做好供电服务保障工作。
3: 谯城区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其中规定，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行免试、划片、就近或相对就近入学，随迁子女按照相对就近、划片指定、统筹协调的原则统筹安排入学，坚持两个一致、优先保障原则。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为至2026年8月31号年满6周岁且未注册小学学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学校学位有空余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宽，但需至2026年12月31号年满6周岁。对放宽年龄招收的，必须公开规范办理。农村公办小学、初中招生实施单校就近划片免试入学的政策，其中初中可采取小学划片对口直升或以村组等区域为招生范围进行招生。
2: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 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5: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育韧、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历史标杆。五项原则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强调国与国关系相互平等的实践要求，凸显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五项原则涵盖国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和平共处的基本规范，为各国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建立正确相处方式，提供了准确清晰、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导。凡是遵循五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水平和体量规模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建立和发展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超越了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陈旧狭隘观念和对立对抗思维。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五项原则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变革进步的深刻思考。在五项原则激励和鼓舞下，越来越多亚非拉国家相互声援和支持，奋起抵御外来干涉，成功走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五项原则还促进了南南合作，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第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五项原则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弱小国家在强权政治环境中的利益和诉求，旗帜鲜明反帝、反殖、反霸，摒弃了穷兵黩武、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历经70年岁月洗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财富，值得悉心珍视、继承、弘扬。在此，我仅对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老一辈领导人表示深切缅怀，对长期以来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国有识之士致以崇高敬意。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5: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4: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5: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4: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5: 没有。
4: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5: 啊，不会吧？
4: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富士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管仲在弥留之际给齐桓公留下了怎样的临终嘱托？而一代霸主齐桓公为何最后竟落得个凄惨结局？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7集《一代名相的生命尽头》。自古以来，盛世强国离不开明君贤相。齐桓公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创下春秋霸业，坐上春秋五霸之首的位子，除了他个人的雄才大略之外，自然也离不开一代名相管仲的辅佐。然而，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难逃生死的宿命。公元前645年，为齐国苦心经营一辈子的管仲，即将走完他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那么临终之际，他会有哪些肺腑之言要说给齐桓公听？为什么他会反对好朋友鲍叔牙接任自己的相位？他的这番安排跟齐国后来的政局变化究竟有没有关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便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 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十七集一代名相的生命尽头。
11: 管仲啊，无疑是伟人，但伟人的生命也有走到尽头的一天。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接下来齐国开启了内乱模式，于是国力衰退，辉煌成为了历史。管仲啊，本是贫寒之士，年轻的时候颠沛流离，拜相以后又日理万机，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油尽灯枯，即将进入长年了。那么管仲病重，齐桓公当然要来看他，于是呢就有了一段往事，病榻论相。病榻论相这件事儿，在《史记》以及《管子》当中都有记载，说齐桓公来了，看见管仲啊形容枯槁，齐桓公心里头当然非常的难过呀。但是作为国君，生死见多了，这个时候呢，他最应该关注的是比生死更重要的国家大事。所以齐桓公就问了，说仲父，您看您现在病成这样，原谅我说一句犯忌讳的话，如果这个病治不好了，您看谁能够帮我打理这个国家呢？齐桓公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重要，但是管仲却闭口不答。为什么管仲不答呀？因为用谁当宰相那是齐桓公的权利，管仲最多只有建议权。所以这个时候管仲出于对国君的尊重，那也要先听一听齐桓公的心里有没有人选。果然齐桓公呢亮了底牌，问鲍叔牙的为人如何呀？那么可能有人听到这儿就理解成齐桓公想用鲍叔牙，但是事情呢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呢？这个鲍叔牙是齐桓公的老师，两个人呢相处了50几年，那么鲍叔牙的为人齐桓公能不清楚吗？可以说鲍叔牙是齐桓公最信任的大臣。那么按照我个人的分析，齐桓公并不是真的想用鲍叔牙，因为呢如果真的想用，那他的问题应该是鲍叔牙的能力如何，宰相这个活他能不能干得下来，或者是干脆不问，管仲去世齐桓公直接任命就是了。那么既然是不想用，他为什么还要问到鲍叔牙呢？这个是因为啊，鲍叔牙是在齐桓公和管仲关系当中绕不开的人物，一边呢是师徒关系，一边呢是朋友，并且呢管仲能给齐桓公做宰相，那是鲍叔牙推荐的。说这个人的问题如果不谈透，估计管仲不会谈到其他人选。并且齐桓公啊，他其实是非常害怕管仲直接并强力的推荐鲍叔牙的，所以呢他用这个问题提示鲍叔牙的为人有问题，所以呢希望不要把友情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可能有人一听到这儿就会大吃一惊，说鲍叔牙的为人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别着急，这个齐桓公这个担心啊，其实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高官卸任啊，谁都想继任者是自己的好朋友啊，那样的话至少可以保证自己家眷的安全。但是呢齐桓公这样看管仲，也把管仲看低了，死国不死君，管仲从来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回到对话当中，既然齐桓公问到了为人，管仲当然要从这个角度切入。管仲说鲍叔牙这个人啊是个大君子，他正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个千乘之国送给他，如果他觉得没有道理都不会接受，说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好了。估计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齐桓公心里都紧了，但是管仲 在这个地方话锋一转，他说：“好是好啊，却不能把国政大事托付给他。”那可能有人听了以后又会感觉吃惊了，说：“正人君子不能当宰相，难道要用小人吗？”说这个疑问当然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了，所以管仲必须给出充分的理由啊。接下来管仲就提到了鲍叔牙的个性问题，说：“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以甚，见一恶终身不忘。”说鲍叔牙这个人的为人呢，他是善恶太分明了，眼睛里头不揉沙子，别人做了一件坏事他就一直记得，终身不忘，耿耿于怀。那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鲍叔牙的个性，那他有两面性，是双刃剑。他积极的一面呢，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所以管仲推荐他做大谏官。那这个工作他做得很出色，但是消极的一面，让他做宰相行不行呢？因为宰相啊，每天要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人，自私自利的，好吃懒做的，性情古怪的，甚至有污点有前科的人，他都要面对。那么人哪有没有缺点的呢？所以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所以做宰相那么就有一个要求，要有一种包容的这种气度。鲍叔牙是个君子，但是这个君子有个性，所以管仲不支持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是有道理的。并且我觉得其实管仲从内心里头还是心疼这位老哥哥的。
12: 在管仲的心里，究竟谁才是接替宰相之位的最佳人选？这一次的病榻论相又体现出了管仲怎样的团队管理精神呢？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管仲与鲍叔牙的深厚情谊正是建立在对彼此深刻了解的基础上，所以当齐桓公提到能否任用鲍叔牙为宰相时，管仲表示反对。他心里清楚，鲍叔牙之才不在此处，若盲目地将他推上高位，只会让结果适得其反，于国家于个人皆是不利。那么在他看来，究竟谁才是接替宰相之位的最佳人选？他的答案又能否让齐桓公满意呢？
11: 那么现在齐桓公和管仲两个人达成了共识，说鲍叔牙呢不适合做宰相，但是这个位置不能空着呀。所以齐桓公就问了，那您觉得谁可以呢？那么到底谁能入管仲的法眼呢？管仲说席鹏可以。席鹏这个人啊，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论起来的话呢，他算是齐桓公的远房侄子。在管仲刚刚担任宰相的时候呢，那就推荐他做了外交大臣，理由是这个人礼节贤习，言语得体，刚柔有度。第二，虽然这个人的出生的时间不清楚，但是呢，从管仲推荐他这件事儿来看的话，他的年纪呢不会太大，但是他又在齐国当了40年的高官，那说明呢年龄也不会太小，所以呢，他应该是齐国老臣当中的少壮派。那么前边呢，管仲推荐他做了外交大臣，这一次又推荐他做宰相，那推荐他做宰相有什么理由呢？管仲说了，第一条，说席鹏这个人呢，见识很广，并且虚心下问。说做宰相啊，当然他要涉及到很多领域，他的工作呢涉及到很多层面。如果这个人见识不广，并且呢不爱学习，肯定慢慢就会变成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不行的。那么第二条，说席鹏这个人呢，他在处理国事的时候，不是每件事都亲自做，那处理家事的时候呢，也不是每件事都亲自问。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其实这就是懂得授权，相信部下。 那你作为一个宰相，总不能够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嘛。那么第三条，说席鹏这个人，他既不会因私废公，但是也不是公而忘私，所以啊，他既忠于国君，同时呢，也注意自我保护。因此，这个人啊，他处事周到，人格健康，忠孝两全。说这样的人呢，他没有大偏执，所以呢，他当宰相就不会出现大偏差。第四条，说点具体的，说席鹏曾经代表国家去赈济灾民啊，最后呢，那些受贿的民众压根不知道席鹏是谁，这就仿佛说是做好事不留名啊，他没有用国家的财富为自己笼络人心，说这样的人他从贤臣变成权臣的可能性就小，所以管仲说了，说消息盈虚，与百姓趋信，然后能以国宁，说懂得消长盈亏的道理，与百姓同趋同身，这样的话呢，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而席鹏具备这样的品格，所以呢，他来当宰相就两个字，放心。齐桓公心里也有忧虑，他担心什么呢？他是担心管仲去世之后，其他大臣会做怎样的反应，因此呢，他又问了一句，他说，不幸而失重负也，二三大夫者，其犹能以国宁乎？就说如果呀，不幸重负您走了，那么国内的这几位大夫，他们还能不能够消停啊？会不会生什么事儿啊？其实这个话呢，我个人分析，它里头暗含着席鹏如果当了宰相，那其他那些高官服不服气啊，配不配合啊？齐桓公这个担忧啊，他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席鹏虽然能干，但是呢，这个事情还必须团队来做。当时齐国的高官，那除了管仲、齐鹏之外，还有鲍叔牙、宾虚吴、宁颖期、孙瓒。管仲啊，跟这些高官啊都相处了几十年，所以呢，对他们都是非常了解。那管仲就说了，说鲍叔牙好直，宾虚吴好善，宁期能干，孙瓒能说。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很显然这几位都有优点，如果把他们的优点都用好，那自然而然的呢，那就国家还会发展。但是呢，管仲对这几位做了正面的肯定，齐桓公认为问题还没有谈透，所以他

0: 接下来又说了，他说：“仲父啊，您说的这几位的确他们的能力是非比寻常，但是现在我把他们都用了，可是呢我还是感觉到七拱八翘。那么是不是这几位他们本身也有什么毛病？管仲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点评过同僚们的为人上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是在做临终嘱托，那么再不说可能就来不及了。如果再不说的话，那就是对国君不真诚，对国家不负责。所以管仲这个时候就直言不讳了。这个鲍叔牙的事情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其他几位呢？管仲说宾虚无好善，但是呢他不愿意为了国家受委屈。这个宁戚能干，但是呢他不知道适可而止。而孙再能说，他不懂得静默守信。所以这几位呢其实都是有缺点的。因此管仲的意思，那么要扬长的同时也需要避短。我们现代人总说啊，说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那哪一个人没有优点，哪一个人又没有缺点呢？优点融合，团队就坚如磐石，而缺点碰撞，团队就一盘散沙。所以整合优点，这是团队制胜的法宝。而管仲相信以席鹏的品格和能力，他能够做好这个工作。那么到这儿的话呢，可以说这一个团队它的结构和合作的要领都已经谈清楚了。接下来席鹏呢会成为核心，而其他几位大夫都是能人，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好，扬长避短，齐国呢他的国家发展是有保障。
1: 管仲临终前看到了齐国的哪些隐患？这些问题与齐桓公最后的悲惨结局又有什么关联？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十七集《一代名相的生命尽头》。管仲的一生极富戏剧色彩，他曾是穷困潦倒的商人，是缺乏勇气的士兵，甚至还差点将齐桓公置于死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华丽转身成为齐国一代名相，被齐桓公尊敬，被民间百姓尊崇，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了一段辉煌历史。他的人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令人回味无穷。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位传奇人物？他为齐国的百姓乃至千百年后的华夏万民都做出过哪些不朽的贡献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十八集《传奇人生的多面精彩》。管仲给齐桓公推荐的不仅仅是一位宰相候选人，更是一整个朝廷管理团队。为了齐国的春秋霸业，为了百姓的安定富庶，管仲可谓是煞费苦心。讨论完宰相的接班人选之后，管仲的神情更加凝重了。还有一件事情一直让他放心不下，必须要郑重地嘱咐齐桓公。然而他思量再三，却不知如何开口。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管仲如此为难？齐桓公又是否会按照管仲的嘱托去做呢？
0: 但是谈到这儿的时候，管仲的心里还一直压着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啊，齐桓公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那最后一面当然是希望管仲把所有的心里话都说出来。所以齐桓公又问说：“仲父，如果这个病真的治不好，您对我还有什么嘱托呀？”这个时候管仲说了，说是即便您不问我，我也还想向您再进一言，但是恐怕呀 我说了没用，您还是做不到。齐桓公一听，马上表态说：“仲父，这么多年，您让我向东，我就向东；您让我向西，我就向西。您说的话，我哪敢不听从啊？”这个时候，管仲突然爬起来，正了正衣冠，然后呢，用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一丝力气，跪拜在齐桓公的面前，用极其郑重的方式做了一条警示，说一定要远离那几个小人啊。那几个小人呢，就是树雕、易牙、开方。关于这几个小人啊，在《左传》《史记》以及《管子》当中都有记载。那么咱们前边呢，在第五集当中也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个树雕为了讨好齐桓公，挥刀自宫，甘愿进宫当太监；而这个易牙呢，为了讨好齐桓公，把自己的亲儿子给杀掉了，就是为了让齐桓公尝一尝人肉的味道。而开方呢，他本是魏国的公子，后来呢到了齐国跟齐桓公干了，结果15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如果是在古代的语境当中，从齐桓公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这几个人是忠心耿耿，所以是可用之人。但是管仲看问题，他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管仲认为这几位恰恰是齐国未来的巨大隐患。因为这样的人啊，他是人格扭曲，心性残忍，说这样的人最容易成为白眼狼啊。他帮你的时候万分给力，他想咬你的时候就一口致命。所以管仲要劝齐桓公远离小人，把他们赶得越远越好。那么这件事情管仲为什么说的如此郑重呢？因为这件事情他涉及到的是齐桓公的私欲和他人性上的弱点，因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让这个齐桓公突然改变他一辈子这种张扬任性、沉迷酒色，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性很小。所以呢，管仲采用这种非常郑重的方式，这就是为了强化他的警示。但是管仲预料的没有错，齐桓公果然是做不到的。不久之后，管仲去世了，接下来席鹏干了10个月也去世了。齐桓公最开始呢也挺听话，的确把这三个小人罢了官。但是紧接着这个老国君啊就遇见了新问题，说树雕不在了，内宫就混乱了，易牙不在了，饭菜就难吃了，而开方不在了，朝政就懈怠了。所以齐桓公就着急了，他说看来圣人的话也有失误的时候啊，于是就把这三个人都召集回来官服原职。

0: 这个时候这三个小人原形毕露，他们呢把这个齐桓公围困在这个房屋当中，不许呢外面的人出入，所以齐桓公只能是长叹一声：“圣人之言常乎哉？”哎呀，圣人的话的确是有远见的呀，但是那时候怎么办？他只能无奈地说了，说还好啊，人死了以后是没有知觉的，不然的话我还有何脸面去地下见众妇啊。说完呢，弄一块白头巾裹在头上去世。但是呢，他那几个儿子现在正在忙着争权啊，所以没人管他死活呀，以至于呢他死后67天都没有入殓，尸体上生的那个蛆啊都爬出了门外。可以想想，春秋时代的牛人啊，也是为华夏做过贡献的人，最后呢落得如此的悲惨的下场。但是事情到这儿并没完，齐桓公呢有三个夫人，但很遗憾呢都没生儿子，他还有6位如夫人。这个如夫人啊，这6位都生了儿子，6个儿子。那么在齐桓公的这个6个公子当中呢，有一位公子昭，这个人呢品行比较好，所以早期的时候呢，齐桓公曾经和管仲一起嘱托过宋襄公，说将来这位呢我们希望立他为太子，那么到时候请加以援助。但是其他那些如夫人也都希望立自己的儿子，而齐桓公又好色，所以呢他就被如夫人轮番的迷魂汤给灌晕了。那么从后来啊六子争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齐桓公极有可能给每位公子都给了希望。这个齐桓公还没有去世的时候，这个6个儿子就打起来了，所以也没人管他死活呀。后来树雕和易牙控制了内宫，然后呢诛杀群吏，立其中一个儿子叫吴亏，立吴亏为国君。后来的历史就变得非常惨烈了。3个月以后，在宋襄公的支持下，公子昭杀回了齐国，杀了公子吴亏，自立为齐孝公。再后来齐桓公的另一个儿子杀了齐孝公的太子，自立为齐昭公。又后来齐桓公的另一个儿子又杀了齐昭公的太子，自立为齐义公。最后齐义公的太子也被杀了，齐桓公的另一个儿子回国被立为齐惠公。到这个时候啊，30几年当中，齐桓公的6个儿子除了其中有一位逃亡去了秦国之外，5个儿子都轮番的做过了国君，都过了一把瘾。然而呢，就在他们争夺权力的同时，华夏西北的晋国崛起了，成为了新的霸主，所以呢齐国的霸业就歇菜了。
1: 生前管仲为齐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他还千叮咛万嘱咐，仍在为齐国的大业筹谋。然而没有想到，他用尽一生心血换来的辉煌成果，却在他死后不久迅速地走向衰败，齐国最终也没能守住霸主之位，管仲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那么齐国霸业梦想的破灭跟管仲的临终嘱托究竟有没有关系？齐国内乱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管仲去世前后的故事啊，在左传、史记、管子当中呢都有记载，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呢脉络是一致的。由于管仲去世之后齐国发生了内乱，所以呢历史上有些人就对管仲提出了批评和指责，说他呢没有安排好齐国的后事。那么这种指责能不能站住脚呢？在分析之前呢，我们先讲一讲另外2次临终嘱托。第一次，汉代的萧何。萧何去世之前啊，年轻的汉惠帝

也来到了病榻之前，同样呢也提到了由谁接任的问题。那萧何怎么说的呢？他说知臣莫如主，他也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他不直接回答呀？那么很显然，他也需要知道皇帝心里头有没有人选。如果贸然推荐，那可能会引发皇帝的猜疑，你有结党营私之嫌，所以他要和管仲一样掌握好这个分寸。果然呢，汉惠帝是有人选的，所以他问说让曹参干行不行。一听这个，萧何立即点头说皇帝您得到了贤才，我萧何死而无恨。那么萧何去世以后，曹参接任。由于萧何在世的时候，他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啊非常到位，所以曹参呢就没有修改，没有调整，保持了这个国政的连续性。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说的就是这段事情。第二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临终之前啊，后主刘禅也就是阿斗派李福前去探望照料，同时当然也要咨询一些国家大事。但是数日之后，李福离开，走到半路就感觉有个问题没有谈透，所以就折了回来。那么诸葛亮一见就说了，他说我知道你会回来，你想问的问题啊蒋琬可以，那就是说蒋琬可以接任他的丞相职务。但是李福这个人呢，他比齐桓公想的远了一点，他接下来问说那么蒋琬之后呢，诸葛亮回答说费祎可以。那么费祎之后呢，诸葛亮就不再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蜀国这件事儿处理的要比前两位略好一些。那么蒋琬费祎的确得到了重用，蒋琬呢又活了12年，费祎又活了19年。他们两位同样也是按照诸葛亮当时定下来的这个方略以及呢制度来治理国家，保证了蜀国的稳定。因此啊，这个弱主阿斗也能够在位41年之久啊。讲到这儿啊，我们就可以把三次临终嘱托做一个比较了。首先这三次临终嘱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国政体系，这个非常之宝贵。那么司马迁在《管晏列传》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管仲卒，齐国尊其政，常强于诸侯。就说管仲去世之后啊，齐国人还是按照管仲当时的治国系统那么来发展。尽管经过了那个六位公子争权那一路折腾，但是齐国呢国力虽然衰败了，依然还在强国之列。可见管仲做的这个是个基础工作，他对齐国的保障非常之强大，他的容错能力非常强大，所以给齐国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那么这个贡献你不能说不大吧。那第二点，从这个三次嘱托里看，至少从史料上看，其实呢管仲的嘱托是最全面最细致的。当然我个人相信啊，诸葛亮的嘱托也会是全面细致的，但是史料上没有记载，而管仲呢这是有记载。因为萧何他是认可了曹参做宰相一个人，诸葛亮呢推荐了两个人，他们都是做了这个事情。而管仲呢，管仲一是推荐了席鹏做宰相，二是讲清楚了团队怎样构建，三还警示要远离小人。并且呢我这里没有讲啊，管仲还提到了如何处理跟其他一些国家的关系。所以在史料上看，管仲的临终嘱托恰恰是最为全面最为细致的。但是有人
就指责管仲啊，说管仲要求齐桓公远离小人，哎呀，哪有什么用啊，小人又杀不绝，不如呢推荐一个能干的宰相来的实惠啊。历史上曾经有人这样指责管仲。那首先呢，说管仲没有推荐宰相，我们知道不符合史实，这个不攻自破。那么关于这个小人杀不绝，这个呢当然是大道理，但是呢这种想法缺乏政治智慧。因为啊，当时在齐国能够做大的小人就那么几位，如果把这几个小人赶走，把他赶得远远的，其他小人想要爬到这么高的位置还需要假以时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这样就会给齐国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口里头，齐国可以稳定发展。可惜的是齐桓公他没有抓住。但是毕竟管仲去世之后，齐国发生了混乱，那么这个历史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呢？这个事情不用纠结，这件事情的历史责任主要应该由齐桓公来负。齐桓公当国君本来就是僭越，是违背礼制的，所以呢他就给儿子们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那既然老爸可以用这种方式当国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而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还摇摆不定，很暧昧，每一个公子几乎都感觉到自己有希望，所以这个祸根呢是他自己种下的。而管仲身为大臣，那么立谁当太子，像这种人家家里的事他是不好多嘴的，他只能在那儿等待齐桓公的决定。所以这个也是古代为臣的无奈。而这种无奈呢，其实萧何也有。萧何去世之后，曹参也没有活几年，紧接着汉朝就发生了诸吕之乱。那么这种皇族内部的事情，萧何能够管得了吗？所以你看，我们不能对萧何做任何的苛责。那么为什么蜀国在诸葛亮去世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稳定期呢？所以你看，阿斗这个人虽弱，但是有一点他做对了，他听了诸葛亮的安排。如果阿斗不上路，那你蒋琬也好，费祎也好，也奈何不了他。你不信，阿斗后来怎么样，就给你演示了一遍。那么最后几年阿斗亲近小人，于是蜀国就灭了吧。所以到这儿了之前的那种无奈的心情了，我们还记得那句话吧，管仲当时用生命最后一丝力气跪拜在齐桓公的面前说，我说了你也做不到。可以想象管仲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啊。管仲这一生当然没有虚度光阴，也不是碌碌无为，但是他的能量很遗憾没有全部爆发出来，齐国并没有达到他心中的理想状态。而在临终之前，眼看着齐国即将发生祸乱，自己用了40年的努力建设的繁荣那么即将衰退，什么华夏和平百姓幸福即将如梦幻泡影，这个时候内心的那种痛苦当然是巨大的。说像管仲这样的大智慧之人，在有路可走的情况下无力回天，这种无奈当然是最扎心的。管仲去世了2600多年了，那历史上呢也有人对他进行了评价，当然是有褒有贬。那么管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既已盖棺，如何定论？下一集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一方面。

0: 面的事情，咱们明天再见。
1: 管仲的一生极富戏剧色彩，他曾是穷困潦倒的商人，是缺乏勇气的士兵，甚至还差点将齐桓公置于死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华丽转身成为齐国一代名相，被齐桓公尊敬，被民间百姓尊崇，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了一段辉煌历史。他的人生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令人回味无穷。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位传奇人物？他为齐国的百姓乃至千百年后的华夏万民都做出过哪些不朽的贡献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馆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馆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18集，传奇人生的多面精彩。
2: 这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海鲜水果买回来喽，还有老爸要的咸菜。
6: 哇，这大海虾和螃蟹真新鲜，做生腌的吧，解解馋。
7: 生海鲜腌咸菜，通通都是我的最爱。这上吐下泻套餐管够，保证让你们折腾个痛快。
8: 没出息的富荣显秀胡军，一盆开水一碟陈醋就送你归西，等着瞧，他们用那块刚弄完海鲜的砧板切水果，我诺如病毒一沾就中，保管让这一家老小全躺平。
9: 拉倒吧，没看见人家换了专门切熟食的干净砧板，你那点小伎俩行不通。
8: 唉，白等一场。哎，这一大桌子饭菜全吃光了，哈哈，莉莉斯特君也别想在冰箱里说风凉话，等剩菜剩饭了。
10: 生腌生冷藏隐患，熟食尽板保平安。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保护李世民，夜探百壁关，因为关城离得很远，此时万籁寂静，万里无云，皓月当空，大地如洗，远看关城灯光晃动，听不见什么动静。就在这阵儿，打关城对面哒哒哒来匹马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呵，这黑大个子来谁呀？可巧了，正是尉迟敬德今天晚上到介休县催粮，巧碰李世民。尉迟敬德因在太原外兵败，心中窝火，心想唐军也太欺负人了，一两个人就敢闯我的连营，凭我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这么大的本事，嘿，被他们打败了。这回我催来粮食，守住百壁关，对得起我那恩公刘武周。刘武周在哪儿呢？在定阳呢，没在这儿。这是元帅带兵出征，就是宋元帅领着尉迟恭抢夺关城。你说多巧，一抬头见对面两个人，这两个人正眺望百壁关。尉迟恭这火大了，呀呵，要是人多我怕，就两个人呢，他对面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窥测我百壁关，就这一嗓子嗷的一声啊，程咬金就知道是谁了。哎呀，黑小子来了，不好，千岁怎么办？俩人想跑啊，尉迟恭战马冲过来了，双手一拧，龟背驼龙枪直奔李世民，唰就刺过来。李世民是马上皇帝啊，有两下子替他父亲执掌半壁江山，是打出来的皇帝，现在是王子啊，他是接班人呢、啊、他一看尉迟恭的枪奔自己扎来，觉得不含糊，抬腿摘下定唐刀，用外边还去磕枪，怎奈敬德的力气比李世民大的不是点半点，没法比呀，没挂出去。不但没挂出去啊，他大枪歪歪动，还撒手，踏 上日日日日，这口刀就飞出去了。李世民一看刀都没了，那怎么办？雪马想跑，尉迟恭摇枪奔李世民的咽喉唰就刺过来了。李世民吓得脊梁沟冒凉气呀，当时蛤蟆孔都立起来了，赶紧躲过枪尖想逃。哪知道尉迟敬德的枪又到，程咬金一看不好，哎呀大老黑，休伤我主啊，一摆手中八卦开山斧，扳斧头现斧转，冲着敬德迎面一点，大老黑看招啊。尉迟敬德气了李世民，用枪啪一颗斧子。程咬金知道这个龟背驼龙枪，这杆枪的分量比我斧子不见得小，咱俩趁早别碰，硬碰硬不好，赶紧收斧子，唰斧头劈过来。尉迟敬德一低头，耳轮中就听着扑的一声，斗大的轰鹰落在地上，把尉迟敬德头上的簪缨砍掉了。敬德大吃一惊啊，他忽然想起来了，在太原城外就是这个蓝脸红胡子人把元帅的战马脑袋给抹掉了。这蓝脸的斧子如此厉害，他把宋金刚的马抹了没什么，我这匹马来之不易呀，这是刘武周送我的宝马良驹啊，我这个力气，我这杆枪，什么坐骑能驮动啊，要叫他给抹了我骑啥呀。想到这儿，尉迟敬德没敢错蹬，飞马而去，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跑了。李世民一看，哎，这才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呢。那尉迟恭见着我舍命的追杀，怎么程咬金只这么两招他跑了，往哪儿去啊？没有回百壁关，倒向别处跑去。他不敢让程咬金追，怕中埋伏。程将军快回来吧，咱们也回营吧。就这一下子把李世民没吓死，颜色都变了。两个人也不敢再看百壁关了，找回定唐刀，回到营盘。此时秦琼、徐茂公正在找不着李世民着急，一看李世民回来了，把他接进帐内，请他坐下。二王千岁，你上哪儿去了？李世民说，哎呀，刚才是这么回事情，遇见尉迟恭把我的刀给挂飞了，程咬金砍了敬德的盔缨，要没有程咬金我这回完了。徐茂公一听，唰把脸沉下来，用手一指程咬金，姓程的，你随二王千岁出去保驾不利，我问你，二王千岁如果出事儿，我们担待得起吗？
9: 这
8: 程咬金的意思说，那是二王叫我保他，也不是我拉他出去。再说了，要不是我两斧子把尉迟恭吓走，这李世民命都没了。我是有功之人，你不但不表彰，反而怎么凶我呀？哎，我说徐三啊，你这怎么说话？徐茂公说，你给我住嘴，你这神大我这庙小，放不下你。来呀，两个军兵过来，在军师有何吩咐？把程咬金赶出大营，永不录用。
9: 是。
8: 程咬金一看就急了，哎，徐三啊，你好不是东西，你好不地道，当初你到洛阳请我，你怎么说的啊？你请我时候净说好的，现在解了太原围你就撵我呀？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就你这样的我们不保着呢。二哥走，咱们一块走。拿着秦琼往这一坐，微微一乐，四弟啊，徐茂公撵的是你呀，没撵我呀，我怎么能走呢？他叫你走
9: 啊。
8: 二哥 你也跟徐三一个鼻子孔出气呀、啊、就看我老成没本事，你们欺负我呀、啊、好好好好，当初贾柳楼接拜咱们八乡头子了，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哼，现在啊我走，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再有事找我，我还不来了。他的意思呢，叫人家劝一劝，或者秦琼给求求情，哪知道秦琼一言不发，李世民也不言语。兵丁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出去吧，人不用你还在那干嘛呢？走走走走，连推带搡出了大营，把程咬金气的这张蓝脸都紫了。嗯，徐茂公、秦叔宝，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欺负老程无家可归，哎，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你看着我程咬金混个人样来，你们得求我。哎，算了吧，走吧。他离开大营，信马由缰。这阵儿天已经四更，是啊，李世民偷看百弊官是二更天，这折腾可不四更了，上哪儿去啊？我这回成了无家可归了。哎呀，我怎么想不通呢？徐三缺德撵我，二哥怎么也向着他呢？哎，老马呀，就剩咱俩为伴了，你呀拖着我走哪儿算哪儿，咱们慢慢走吧。这匹马也不知道走出多远，前边是荒山野岭，山上树木狼林，中间一条路倒是挺平坦。猛然嗖吧嗒落下一只凋零箭。嗯，这机响，山上有劫道的也正常，现在正是战乱时期，大唐初建，缺人少将，各处的烟尘反王还没有归顺，有占山的也正常。行了，嗨，朋友，咱们是馅儿上当。他以为这一喊有人听见，就听着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呼啦窜出有四五十军兵，短衣襟小搭扮，每人每手中拿着双手刀，中箭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大将，青纱罩面，浑身穿青挂皂，手拿一杆五谷托天叉，拦住程咬金去路。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呀，走路的拿命来。程咬金一听没气死，嘿，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那会儿我当皇上，除了误走扬州城差点被杨广宰了，谁不奉承我？可现在好，被徐三赶出大营，嘿，响马也来劫我呀，你欺负我哎，小子，让你们尝尝程四爷斧子厉害。他大斧子一摆，嗨，哪来的山贼野寇敢接你程四爷？你不打听打听，你四爷当山大王的时候，你打你娘肚子里还没出来呢。告诉你，当初接杀杨广，那是你四爷领的头，你知道四爷是谁吗？当响马你得排孙子辈儿，你四爷不是别人，就是瓦岗山大魔国卸了任的皇上程咬金，你程老祖。你这山贼草寇还想劫我，小子，你赶紧跪倒磕头。他以为一报名啊，这些街道就不劫他了，我呢也就被他们请到山上好吃好喝一招待，我有个安身之处，等夺咱过三过五，我再找徐三儿去。哪知道这波人不听邪，只见那个人哗啦啦一抖钢叉就过来了。呀呵，飞鹤老子打两下，好了小子，我点你。说个点，扶转就到了。 那个响马不慌不忙，用茶杆一扇他的斧嘴，程咬金撤回斧子，大斧子唰又劈下来了。响马一横钢叉又架出去了，紧跟着左削右削。只见那个响马，这个山大王啊，都懂得招数，抬左手，抬右手。老程平抡斧子，奔那响马耳根子砍下来。响马大低头，斧子砍空了。这时候两马冲锋过凳，老程斧子来个海底捞月抹，响马把插杆立在马脖底下，嘡的一声，斧头砍在了插杆上。紧跟着他来个杵，那个响马更能的，一掰凳躲过去了。程咬金的汗可就下了，心今天可要麻烦呢，我这斧子从来不打空，今儿怎么失灵了呢？哎呦，今天可够我活的，要不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不行，我得跑。他催马就跑，哪知跑着跑着觉得很远了，那响马也不知道从哪块刷堵住了去路，没办法，程咬金抡斧子再战，又被人家把招数给破了。可那响马始终不还手，俩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把程咬金折腾的汗水淋漓，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啊！眼看天光都亮了，程咬金说完了，这回我要玩完呢。就在这么功夫，那个响马带住丝缰，吁，程咬金，怎么样？你那两下子不怎么样，你老说你斧招惊奇，大斧子招数有360，小招像牛毛一样，你怎么打了这么半天就会那两下子啊？你可把我唬坏了，你看我是谁？说着把蒙面纱刷接下来，程咬金定睛一看，这个气呀，这响马不是别人，正是结拜兄弟，原来在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五名铁面胖官尤俊达尤通。老程把斧子挂在德胜钩上，擦擦汗水，我说小尤喂，好小子，哎，是你，你把我魂儿都吓飞了，你给我叫魂儿。尤俊达说，四哥，这回你可着了急了吧？嗨，没法不着急，这斧子在你们家练的，你能不知道底细吗？小 Z， 我饿了，快上山给我弄吃的。好了，哥哥，请吧。说着，俩并马而行，来到了聚义厅外，下了坐骑，有人把马牵到后边，程咬金来到大厅内，请程咬金上座。尤俊达一旁相陪，有人打过镜面水，沏过茶，茶罢隔盏，喽啰兵摆上酒席，俩人边吃边聊。程咬金说，哎，兄弟啊，你怎么到这儿了？啊，怎么这么巧啊，就接我呢？四哥，自从瓦岗散将，一部人投了大唐，有的投了其他反王，我没地方去，就来到鸡冠山。原来的山大王叫张清，他见我武艺高强，让我当了大王，他当了二王。唐军围困百壁关，我早听说了，准知道秦二哥、徐三哥和您也来了。我原本想到大营找你们，可是又舍不了这帮弟兄，更主要的寸功为力，进去也不好看。这座鸡冠子山在百壁关和介休县的中间，那关内被你们困的时间长了，得派人去介休县运粮，我在这山上半道截他，百壁关没有粮食吃，破的也就快了，我截到粮食也算立了功，有功再进营，脸上也好看。为此我天天派人下山打探有没有从介休过来的粮车，昨天夜里有楼兵来报，说是有一个人骑着马慢慢腾腾的奔我们这个山走来，说挂着斧子，我猜想是您。 我就用黑纱蒙面下山劫您，跟您开个玩笑，让你也着点急。四哥，唐营既不缺粮，派你一个人出来干嘛呀？你就不怕碰见定阳军吗？程咬金见问火儿又上来了，哎，兄弟啊，说起来小鸡儿没娘，话长了，都是徐三这个牛鼻子不地道。哟，我三哥怎么得罪你了？哼，想当初我们在洛阳，有单雄信和王世充这孙子伺候着，吃好的喝好的挺好，都是徐三非要把我和秦二哥接走不可，说到太原解围，我们把围也给解了，他们不用我了，就因为我陪秦王去偷看百别关，被老黑撞上，用枪挂飞了秦王的定唐刀，幸亏我上前俯砍大老黑的盔缨，吓跑了他，可是徐三说我护驾不力，把我轰出大营，我没出去，心想这马呀走到哪儿就算哪儿了，没想到碰上兄弟你了。兄弟啊，谁好？咱俩好，咱俩有缘，当初咱们在那斑鸠镇就是你成全的我，这回我无家可归，嘿嘿，又到你这儿来了。既然来了，没别的，你这山大王就别当了，归你四哥我了，你来个老二，张青兄弟来个三王，俊达你看怎么样？尤俊达乐了，四哥别说叫我当二寨主，当初在瓦岗山你当皇上我当将军不也一样吗？咱们就这么着了。哥俩正在说笑，外边进来个人，有20多岁，个子不高，体格特别健壮，粗胳膊粗腿，抱头还眼。哥哥，这谁呀？兄弟啊，这是我四哥，就是我常说瓦岗寨大魔国的皇上，叫程咬金。四哥，这就是我张青兄弟，人称豹子头。
10: 哦，
8: 张青闻听急忙跪倒，哎呀，您可是著了名的英雄，我给您磕头了，今天当着尤大哥我托个大，管您叫四哥吧。程咬金赶紧站起来扶起张青，兄弟啊，不用磕头了，来来，坐一块喝酒。是哥仨有说有笑，又吃又喝呀，一会儿老程就吃个肚子溜溜圆，吃饱了喝足了，张青叫来山上的大小头目参见新大王程咬金。从此程咬金在鸡冠的山上当了山大王，每天仍然派人下山打探是否有粮车到来。回头咱们再说尉迟恭。尉迟敬德挂飞了李世民的定唐刀，又让程咬金砍飞了盔缨，吓了一跳啊！他没有回白璧关，因为他的任务是到介休县弄粮。就这样一路奔介休，进了城直奔县衙找知县要粮。知县姓张名环，字表世贵，张世贵，听说敬德来要粮，忙到衙门迎接。敬德说，
10: 张知县，我们大军被困百别关，粮缺草少，宋金刚之命叫我到这儿运粮，要5000担粮食，草料2000车，限你明天装好，我好运往百别关。
8: 张世贵听了不敢怠慢，赶紧叫县衙所有人备粮车草车，介休县随归啊定阳馆有存粮，毕竟地方小，哪凑这么多粮食啊？好不容易凑了3000担粮食，1000车草料，给它装好了，准备明天起运。第二天早晨，尉迟敬德洗漱已毕，知县张世贵给他准备好了饭菜，他吃饱了喝足了，压着粮车出了介休，直奔百璧关。很快来到鸡冠山下，
10: 就听着嘡啷啷一棒锣响，为首有100多名喽啰兵横住去路，一骑战马冲到队前，有人大喊一声：“嗨，老黑爷，你送粮食啦！老程在这等着您呢。”
1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12: 日前，
1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12: 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13: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4: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13: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5: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16: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5: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6: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5: 好嘞。
17: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1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2: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1: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2: 嗯，听到了。
1: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2: 嗯。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尉迟恭押运粮草，路过机关山，突然锣声响亮， 冲出100多名喽啰兵拦住去路，紧跟着为首三员将，左边是黑脸的尤俊达，右边是黄脸的张青，正当中一骑马，谁呀？程咬金，蓝靛壳，红胡须，手擎大斧子，胯下搬抱铁花流。抬，我说老黑爷，把粮食给我留下，要不然程爷爷要你的性命！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尉迟恭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啊！没敢交锋，是拨马往回就跑。程咬金也不追，哈哈大笑：“喽啰兵，把粮食运上山去啊！”尤俊达和张青都傻了，心想：谁不知道尉迟恭啊？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进城。哎，怎么见着程咬金一招不打，扭头就跑呢？这程咬金勇都邪性，尉迟恭都怕他，愣一个回合不敢打，吓得丢下两台车，扭头就跑。尉迟恭为什么这么怕程咬金？就因为老程在太原城下抹了宋金刚的马，在百木关前砍了他的盔缨，他怕他这匹宝马被程咬金给砍了，所以没敢伸手。要真打，敬德也得吃亏。前边几次咱们提到，程咬金的斧子虽然就几招，可不知道人，交手就得输，轻则受伤，重则丧命。因为他招一是特别，二是快，敬德如果摸住他的底细，别说一个程咬金，十个也不是尉迟恭的对手。再说程咬金一看把粮台车留下，乐坏了：弟兄们，把粮食运上山，不许慢带车夫啊！赶车的、护车的，来来来，给发银子。你们记住，我姓程，叫程咬金，我在这儿收购你们粮草，只要你们谁把粮食送到这儿，每人2两银子。你们记住了，如果送到百壁关，不但不给钱，还许挨打，要赶上两国交战，还许把命搭上。别忘了啊，命是自己的，哎，大车是谁的啊？也是我们个人的，这是县衙征来的。好了，车你们带走，山上不要。记住了，有粮食往山上送，听着没有？哎，我知道了，别走啊，我们山上准备了炖肉、大馒头、管饱。你说这些车夫啊和押运的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行了，各位寨主爷们，我们只要有机会，绕道也给你送上山。好啊，尤俊达嘴不说心的话，你还真得佩服我这四哥，看着是大老粗啊，真有心眼儿。是啊，又赏银子，又给吃喝，还不伤害他们，高高兴兴的。我看这回啊，这个尉迟恭要倒霉。压下程咬金不提，再说唐营，李世民见徐茂公轰走了程咬金，心中不忍。徐王兄，今晚出去偷干百壁关，不是程王兄的过错，是小王叫他去的。况且在护驾保驾上他有功啊，他俯砍尉迟恭的盔缨，惊走尉迟恭，应该奖赏，你怎么倒把他赶出去了呢？徐茂公微微一乐：二王千岁，我身为军师，岂能不知道军中17纪律、54斩，如何该斩、如何该奖的规章？按我四弟今天所为，应该奖赏。可是您提到尉迟恭不往城里跑，反往关外奔，依我看准是城中缺粮，他是去介休县搬粮运草去了。要想把他粮草卡住，不让他运回百壁关，或者把粮食截下来，咱们好破关。据我想，要堵住尉迟恭，截住他粮草，我营战将虽多，却没有一个能敌得住他的，只有我程四弟这条大斧子才能守到擒来。 可我那兄弟有个毛病啊，你越叫他去，他越拿捏着，要派他去劫粮，他准推三推四不肯去。为此我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把他轰出去，逼着他去干，这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他主动得把粮食劫下来。李世民不解啊，徐王兄，你怎么知道他会去劫粮呢？如果他一气之下回了山东，咱们不是还得派人请他吗？不会的，千岁啊，敢说在贾柳楼所有弟兄中，除了老兄弟罗成的性格我摸不准，其他人我摸得准准的。就我四弟这个人，一是他闲不住，二是他舍不得秦二哥和我。你别看他和我净拌嘴，可心里最喜欢的是我和秦二哥。要不他能当上大魔国的皇上，要不是我和二哥帮忙，他不行。千岁你就看好吧，现在尉迟敬德一走，咱们赶紧发兵攻关，百壁关是唾手可得。李世民听了暗挑大拇哥，徐茂公确实是用兵如神呢。当下商量好了办法，秦琼派将定好明天晚上攻打百壁关。简短接说，次日晚上三更天，唐朝营中鼓声震天，号炮雷声，唐兵唐将直扑百壁关。定阳军元帅宋金刚本不是帅才，哪见过这阵势，当时就慌了手脚，派人守城。可是秦琼这伙人统兵带队这么多年，早就准备好云梯呀，随后攻城。很快不到天亮，唐军攻进城内，活捉了宋金刚，在城头上换上大唐旗号，除榜安民。李世民对宋金刚也不问也不审，喝令推去斩首。为什么呢？这就杀一儆百，以儆降将。随后秦琼传令大军直扑介休县，把介休县团团围住。为了介休，为了恩收尉迟恭，是围而不打。程咬金听说唐兵攻下百壁关，围了介休县，对尤俊达说，
11: 哎，俊达呀，咱们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咱们投降归顺呢？
11: 不行，不给我个脸儿，我不能回去。咱们等一等，看看介休县再说。
10: 好吧，再说尉迟恭丢了粮食，不能前往百壁关，只好返回介休县，再找张世贵要粮。上次张世贵已经把粮草都给了他，他还上哪儿筹集去呀？尉迟敬德手扶宝剑要杀张世贵，吓得没办法，又凑齐了一波粮草。然后尉迟恭带人押解，哪知道啊，左转右转，又叫这帮老百姓给鸡冠山送去了。尉迟敬德要抢回粮食，程咬金一露面，尉迟敬德又跑回来了，第二批粮也给人送去了。这回敬德再找张世贵，张世贵说，敬德将军，我实在没粮了。
12: 没粮我宰了你。
10: 哎，好好好，您等着，我呀很快把粮饷给您筹进来。他知道敬德厉害，这位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人物不好惹，干脆我呀投唐吧。半夜的时候，他带了印信，悄悄开了城，到了唐营投降。李世民一见大喜，准许张世贵投降唐国，并亲自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到长安。张世贵走后，秦琼立刻发兵进了介休。第二天尉迟敬德睡醒了，要水喝，要酒菜，军兵进来了。尉迟爷，您昨天晚上睡得太死了，知县已经献城降唐，唐兵已经进了城了，您找谁要酒菜呀？
12: 啊，这座城归大唐了，
11: 是啊，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您睡得太死了。就在这阵儿，秦琼、李世民等人来了，那还不说程咬金来了？怎么，程咬金两次接下凉台，就和尤俊达商量，咱们也别在山上了。既然百壁关已经攻破，现在在介休也需要粮饷，咱们是送粮有功。就这样，弟兄三人放火烧了山寨，到喽啰兵直奔大唐营。有人往里一报信儿，徐茂公一乐，和李世民一对眼神，怎么样？哎呀，徐先生真是神人也！来呀，咱们赶快迎接。就这样，众将来到了营门外，里边是鼓乐喧天。程咬金抬头一看，还端着架子呢。尤俊达赶紧上前施礼：“几位哥哥好，这是二王千岁，千岁可好？”尤俊达、张清投降来迟。哎呀，二位将军，我们是求之不得。程将军，欢迎你回营啊！徐三不撵我了。徐茂公一乐：“兄弟啊，如果我不把你撵出去，能立这么大功吗？劫来这么多粮草功劳簿，你可立首功啊！”哎，这。秦叔宝也乐了：“贤弟啊，快给秦王千岁施礼吧。”哎，好，千岁，程咬金回来了。哎呀，程将军，欢迎你归营，你送来这么多粮食，可是立了奇功啊。这捧两句，程咬金乐了。就这样，把粮草归到了粮台处，众人回到了营中。打开了介休之后，程咬金跟着徐茂公和秦琼、李世民去见尉迟敬德。敬德坐在那儿岿然不动，虽说糊涂，但也知道是劝降来了。哎，你们干嘛来了？哎呀，尉迟将军，兄弟呀、啊，万岁有旨意，让我们所拿刘武周恩收你敬德。眼下唐军攻下百壁关，取下了介休，你就投降吧。你谁？在下秦叔宝。听说有你这一号。你是？
13: 我是程咬金呐、啊，
11: 老黑，我看你就对眼光，
13: 不服啊？咱们再来一回。不和你打，你这斧子厉害。
11: 是啊，既然这样，那你投降，咱俩在一块儿，我教你斧子招，好不好？
13: 好。不去。你们既然已经夺城取关，要杀，你就杀我，我是绝不投唐。想当初我到太原投军，有个叫李建成、李元吉的，这俩人不是东西。我那么穷，他讹我200两银子，给我个蓬头党。后来他们克扣军饷，我也吃不饱，当兵的吃不饱。我一生气，把那个棋牌官叫我打死了。那俩小子宰我，还是我的义父乔公山送来5000担粮食、10000两银子，才买下我这条命。就这样还把我赶出唐营，我投了定阳王刘武周。千岁爷不嫌我粗鲁，对我好，让我当了先锋官，赠我宝马还有宝枪。我在降唐那就不是人了，不成了背主之贼吗？再说我就是想了你们大唐，李建成、李元吉俩小子也得找茬把我宰了，我死也不投唐。李世民这回才听明白，都怪自己的哥哥兄弟，你怎么这么对待人才啊？尉迟恭是千金难买的良将，就是粗鲁点儿，可是他确实勇猛。要是收在身旁，对我们一统天下有多大好处？这两个人呢？哎，尉迟王兄啊，我那不争气的哥哥兄弟办了坏事，对不起你，我这给你赔礼了。等我回到长安之后，奏明父王，制裁他们，你就降了吧。 不行，
11: 定阳王大恩未报，我怎么能背主呢？告诉你， 让我投降大唐，投降大唐。
10: 程咬金说，要你投降大唐怎么着，你都往下说呀。要不说呢，糊涂人竟办糊涂事儿。他一张嘴，除非是定阳王爷死了，我再降唐。他这一句话可就要了刘武周的命了。当时大家一听他把话说绝了，也无话可说，只好退出县衙。好吧，既然这样，你听信儿吧。派人伺候他好吃好喝，别让他走了。然后众人回到了营房，李世民跟大家商量，这敬德不降唐，你们可有良策？
11: 是啊，程咬金说，哎呀，千岁，这事儿好办，不就是让刘武周死吗？想那定阳城也没什么高人，你就命两个人潜入城去，溜到王府把刘武周杀了，把人头拿回来给老黑看看，不就降唐了吗？众人一听，哎，程咬金出这主意还真高。那么派谁去呢？连夜派人调侯俊吉、尚怀忠，这两个人也归降大唐，但是不在军中。很快把这两个人调来了，来到了军中，交代任务，叫他们到定阳城去取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没有几天呢，侯俊吉、尚怀忠就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包袱，打开一看，里边正是刘武周的人头。群雄程咬金不敢怠慢，提着包袱来见敬德。你看，刘武周死了。
13: 不能，他还在定粮呢。
11: 你看看，他把包袱打开了，一看那前脸脑袋像，他还不信，翻过来看后脑勺，怎么呢？刘武周的头顶上啊，有一道红肉岗子，像鸡冠子。头部一看，真有！哎呀，老王爷爷，真是你呀！你死得太惨喽！他哇哇这顿哭啊，
10: 真是定阳王刘武周的人头。
11: 哎，这回这粗人明白过来了，都怪我，想不到我一句话把你的命就要了。秦琼，我不想。
10: 秦琼说：“贤弟呀。”咱们俩当初曾经说过，是吧？你我都是英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说刘武周死了，你就投降，这是刘武周的人头不？
11: 是。
10: 他死了，你为什么不降？
11: 这，我对不起他呀！
10: 嗨，慌乱战争年代，谁对得起谁呀？啊？
11: 已经死了，你哭死没用。我有条件。
10: 你还有什么条件？他这黑眼珠转来转去，
11: 让我降唐也行，必须得给定阳王金鼎玉葬，按王位办丧制。你们要依了，我就降唐；若是不依，我还是不降啊。
10: 秦琼说：“好。”我回去跟你商量商量。他回来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爱才呀，爱将啊，

0: 定阳战事平息，
1: 李世民平定了定阳王李武周，写了折本派人送往长安，非止一日，折报到了长安，李渊一看心中大喜，传旨封秦琼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封程咬金为监军，封尉迟敬德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又下道旨意说洛阳离定阳不远，大军不必返回长安，先去平定洛阳王王世充，再回长安不迟。一是呢，免去军兵行军之苦；二可节省人马往返粮草。旨意下到定阳，李世民接过圣旨，当众宣读。宣读已毕，设摆酒宴，为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庆贺。歇兵数日，大军离开了定阳，前去征讨洛阳。很快来到洛阳城外，秦琼传令放炮安营，内按五行，外按八卦九宫，很快扎好营盘。元帅秦琼就犯愁了，打什么地方都好打，唯独这洛阳城不好办。要说王世充不值得一打，可这单雄信我那兄弟怎么办？怕什么来什么，当初我就想到这件事儿。昔日过命的弟兄，现在刀兵相见，实在为难。再说唐天子有旨，索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可单雄信死也不能降啊，因为他的哥哥单雄忠被李渊射死屈死，单雄信脾气那么倔强，他能降吗？还有表弟罗成也不知怎么样了，这罗成是向着单雄信呢，还是帮着我们？他怎么办都不合适啊。回头再说罗成。当秦琼、程咬金走了之后，罗成一直住在洛阳。为什么呢？一来他母亲有病，更主要的，他为了稳住王世充，叫秦琼和程咬金顺利的离开洛阳，所以说就一直住在这儿。可是他心里明白，我表哥投唐去了，马上单雄信知道，免不了和我一场麻烦，眼珠一转有了。他每天都叫人牵过自己闪电博龙驹，把五沟神飞枪挂在德胜沟上，他坐在屋里看着外边。外边啪啪啪一阵脚步声，他一看是单雄信来了，嘴里可骂上：好啊，你个秦琼、程咬金，平常你们说得好，满嘴仁义，可你们竟背着我五哥去投唐，真乃匹夫之辈，我罗成不把你们扎死就对不起我五哥，我要你的命。罗成嘴里说着心的话：单五哥耶，我对不起你了，想办法帮着秦琼得洛阳。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眼下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到考生手里，不少家里条件不好的家长正为孩子学费生活费发愁。好消息来了，团市委2026年希望工程两项助学活动已经启动，从现在到9月份都能报名，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补助，咱们今天一次性讲明白。记者了解到，今年团市委同步开展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整个申报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全市计划帮扶至少800名准大学生、1200名中小学和中职在读困难学生，不让孩子因为没钱上不了学。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5: 圆梦大学专门针对今年高考生，仅限统招上本科、公办专科的学生，专升本自主招生不在资助范围内，每人补助3000到8000元。成长助力计划面向全市中小学、职业技校在读孩子，要求在校品行良好，资助金额每人1000至2000元。
3: 低保家庭、孤儿、残疾人子女、留守儿童、家里遭遇重大变故的学生申请时都会优先审核。梁义阳：
5: 我们列出了9类优先帮扶人群，包括大病家庭、伤残军人家属、困难劳模子女等等，有需要的家庭准备好录取通知书、低保证、残疾证、大病病历等证明材料，前往户籍地所在县区团委或学校团委提交申请就行。只要家庭负担重、符合条件，都能提交申请，我们会上门核实真实情况。
3: 在这里还要给大家提个醒，本次助学申报全程免费，任何声称花钱代办、交钱保证通过资助的全部都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此类情况及时报警或者向团市委举报。大家如果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团亳州市委5555290，团侨城区委5522702。
4: 不用花钱，不用进城，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业文艺演出。2026年，我市持续实施“送戏进万村”民生实事工程，把丰富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眼下，全市各村文化广场好戏连台，每到演出时段，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带着老人孩子齐聚现场。今年演出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意义，除本地非遗二夹弦经典选段外，还编排红色剧目、乡村振兴、廉政主题小品、非遗曲艺以及各类歌舞综艺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明白。舞台上演员卖力表演，台下掌声不断。村民贾学习：
6: 我家是兴义的，对这个上这个张店来送一下羊，来春戏，等我来两场我都在这来，演出质量特别好。
4: 村民张景显：
7: 哎，也不要像我跑了纯粹到我们门口。
4: 针对村民关心的今年演出计划，相关部门作出回应。2026年，亳州市将通过“送戏进万村”活动，确保每个行政村每年都有一场公益演出。全市计划演出共计1306场，具体任务分配为：涡阳县383场，蒙城县299场，利辛县346场，侨城区243场，高新区35场。目前各项演出正在有序开展，全市已完成演出825场，超过年度任务的一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文化艺术文物科科长邢琴琴：
8: 下一步呢，各县区将严格对照年度演出计划，科学统筹时序安排，主动避开农忙与高温酷暑时段，选择群众闲暇时段开展演出，持续提升群众观看体验。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6年度“送戏进万村”演出任务，切实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3: 近日，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市民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提问，暑期期间网吧、KTV 等文化经营场所人流量大幅上升，未成年人违规进入娱乐场所该如何举报？相关商家会受到怎样处罚？亳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施修海回答说，
9: 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专业行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广大的消费者发现这种行为啊，我也建议大家积极地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可以及时查处，打击这种行为，特别是接纳未成年人这种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的。就我们查处有进行，按照未成年保护法和上网互联网上网场所服务管理条例，这个处罚都比较重的。
3: 有网友留言咨询，亳州市博物馆周末节假日参观是否需要预约，研学活动是否免费？亳州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汪超回答说，
10: 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0585552493完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确定时间以后有序参观。关于研学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博物馆的话，它每周末都有一个亳亳学堂。这个亳亳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
3: 直播中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热线咨询，想做文物保护志愿者，怎么报名参与？亳亳市文保中心主任于燕回答说，
11: 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
12: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6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4: 老话讲知错要改，可有的司机偏不长记性，酒驾无证开车哪一样都是严重交通违法。前几天交警就查到一名司机酒驾路上遇交警，慌慌张张躲到后排，交警一经发现男子已经前后3次酒驾、3次无证驾驶了。7月8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古井大队桥东中队在汤宁北路客运东站附近路段执勤时，路面出现反常一幕。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古井大队桥东中队中队长肖松凡
13: 突然发现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停在路中间，造成后面交通拥堵，而且后面驾驶员不停按喇叭催促。
4: 车停在马路正中间一动不动，后方积压大量车辆。肖松凡，
13: 他如果说车辆有故障或什么情况下停的话，应该停在路边去，而不能停在路正中间，这引起我们警觉。 然后我们就现场马上上线进核查。
4: 刚拉开车门，一股酒气瞬间扑面而来，而驾驶员一系列反常操作更是暴露心虚的心态。肖松凡
13: 看到前方交警之后，然后就心虚啊，他就自己跑在这个后排，坐在后排了。这个驾驶员当时见了我们之后，就提前把墨镜戴上，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反常了。
4: 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检测，肖松凡
13: 该驾驶员呼出气体酒精含量为74毫克每100毫升，达到饮酒驾驶标准。
4: 驾驶员表示，昨天晚上喝了9罐啤酒，早上开车遇见交警后慌了神。
13: 你刚从哪开过来？
14: 从西华北路。
13: 西华北路，往哪去？鼓励小学是吧？
14: 对，然后往北去，经过那个九号环小区，
13: 然后到客运东站这边。
14: 东站。
13: 到客运东站被查到。
14: 对。
13: 好。
4: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车上还有2名有驾照的随行人员，完全可以代为开车，可这名驾驶员依旧抱着侥幸心理自己开车上路。
14: 当时感觉还好，
13: 嗯，
14: 毕竟我们喝大酒，喝多了啤酒，早上起来意识也比较清醒，
13: 感觉没事。
14: 对。
4: 经核查，该驾驶员属于多次违法的惯犯，过往违法记录触目惊心。肖松凡，
13: 经我们进一步核查，该驾驶员已经多次酒驾无证，分别是在2013年有过无证醉酒驾驶记录，2018年有过无证驾驶记录，2022年有过饮酒无证驾驶记录，加上这一次已经第3次酒驾，也就是说该驾驶员目前为止有过3次无证和3次酒驾记录。
14: 你
13: 说能认识到自己错吧？
14: 真的认识到自己错。
4: 男子屡次漠视交通法规，最终要为自己的侥幸付出代价。肖松凡。
13: 该驾驶员的行为，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对该驾驶员进行罚款2000元，同时进行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
1: 健康小贴士：
3: 血压、血糖不稳、腰酸背痛、头痛脑热、失眠掉发，这些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医生介绍，其实我们身上自带着多处养生穴位，只需要一些小方法，在家就能轻松改善。很多人常被血压、血糖波动、腰酸背痛、鼻塞、咳嗽、头晕等问题困扰。中医介绍，针对这些常见慢性病和躯体不适，我们的身体上都有对应的专属穴位。家里可以备上一块刮痧板，用中医刮痧、按揉等方式，就能有效缓解不适症状。操作简单，安全实用，适合全家日常保健。亳州市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华明柳。
15: 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多是肝阳上亢，多刮脚上太冲穴能平肝降压，血糖偏高，脾胃运化差，就刮小腿地基穴，健脾控糖效果好。犯忌鼻塞不通，受凉浑身发紧，大椎是诸阳之会，刮一穴通一身阳气，快速通鼻散寒。长期干重活，久坐腰酸背痛，委中穴是腰背的反射区，刮痧疏通膀胱经，缓解劳损疼痛，经常头晕头胀，视物不清，选胃经的梁丘穴，久咳不愈，嗓子发闷，刮手臂的孔最穴，专门调理肺系咳喘。
3: 除此之外，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过大引发的睡眠差、掉发、免疫力下降等问题，也可以通过简单对症的刮痧方法进行改善。化名柳。
15: 夜里入睡难，多梦易醒，手腕神门穴是养心安神的关键，睡前轻刮能平护心神，肾气不足引发脱发，发质干枯，足内侧太溪穴一定要多刺激，补肾填精固化根，夜里容易醒，睡眠浅，搭配竹篱染骨滋阴安神。如果突然发烧、头痛、脑痛、外感不适，虎口合谷穴可以疏通解表，刮痧后能快速缓解头身疼痛。给大家提个重要的提醒，刮痧力度要轻柔，皮肤破损、体质虚弱的人群减少操作，症状反复加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穴位养生只能做日常调理。

0: 潮蹦迪大杂烩，土葬习俗占耕地，抢占资源费财力，不敲鼓来不喧吵，鲜花祭扫更环保，文明节俭树新风，移风易俗往前冲，殡葬改革好处多，破除陋习暖心窝，丧事减半新风尚，邻里和睦新舒畅，绿色殡葬要践行，后仰薄葬见真情。
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
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晴，气温25到35度。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32摄氏度，涡阳25到33摄氏度，蒙城24到32摄氏度，利辛24到32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0: 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召集回老家的乡村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的暑假充实又有趣。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进行身体排毒，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这是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新式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此，党的18大提出了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和各项任务，全党要深刻学习领会，逐条贯彻落实。党的18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事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1: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17年10月18号至24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党的19大应出席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共2354人，代表着全国8900多万党员。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通过了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批准习近平同志代表18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高度评价18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指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大会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大会强调，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 大会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会通过了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大会要求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大会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加倍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大会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党章据此作出相应修改。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实这些内容，对全党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大会认为，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同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做适当修改十分必要。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33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5号，党的19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薛祥、习近平、王晨、王沪宁、刘鹤、许其亮、孙春兰女、李希、李强、李克强、李鸿忠、杨洁篪、杨小杜、汪洋、张幼霞、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声琨、黄坤明、韩正、蔡奇。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王沪宁、丁薛祥、杨小杜、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尤权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赵乐际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0: 农村的留守儿童一到暑假就面临不少难题，没人看管，暑期作业没人辅导，是很多家庭的困扰。今年暑假刚一开始，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就主动发力盘活村里的教师资源， 借着本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召集回老家的乡村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双减政策下的暑假不用再埋头刷题补课，拥有了充实又有趣的假期生活。
4: 今天呢，是我们苏安村的进行托管班的第一节课。这节课呢，老师呢想教大家一首歌。
0: 苏安村干部实训基地的会议室里，立新八小的崔培老师正在给村里托管班的孩子们上暑期第一堂课。崔培老师是立新八小的一名教师，老家就在苏安村。这个暑假，他和另外11名本村返乡的老师一起响应村里的号召，利用假期休息时间当起志愿者，免费给村里的孩子辅导功课、解答疑问，陪伴孩子们度过暑假。崔培：
5: 我们不开设超前课程，就是陪着孩子们看看红色电影，讲讲安全知识，辅导一下孩子的假期作业，让他们过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假期，这也是落实双减精神的具体行动。
0: 这个暑期托管班不只是简单辅导文化课，安排的活动特别丰富有趣。托管班刚开班就吸引了苏安村、高庄村、谢维村等周边村子的44名留守儿童前来参与。村里还贴心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划分学习小组，依托村会议室、干部教育基地、农家书屋这些县城场地，分批开展学习和活动。整个暑假期间，返乡教师志愿者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开展户外拓展活动，让孩子们亲身感受村里的发展变化。大家会在苏安村新风堂一起观看红色电影，学习爱国精神，在村口水塘边认真学习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实用安全知识，在丰收广场师生们一起做游戏互动玩耍。针对身体不便没办法到场参加活动的残疾儿童，村里还专门安排了多名老师一对一上门授课，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绝不落下一人。留守儿童黄淑仪：
6: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0: 学生家长崔晶晶：
7: 孩子的作业有人教，安全有保障，我们在家也比较省心也放心。
0: 据了解，苏安村红色底蕴深厚，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是亳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暑假，村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红色文化教育、课业辅导和安全教育完美结合起来，让孩子们边学知识边受熏陶。本次暑期托管活动从7月初正式启动，会持续开展一个月左右。苏安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8: 我们双游烈士陵园、抗洪纪念馆这些红色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内容，在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没有后顾之忧。
0: 暖心托管，温情守护，立新县长沟镇苏安村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开展精细化暖心服务，不仅为村里的留守儿童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也在孩子们的心底深深种下了红色种子。这个夏天，因为有老师们的默默守护，有村里的暖心帮扶，留守儿童的暑假不再孤单。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9: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
10: 同学们，无人陪伴，你会到河里游泳吗？
9: 没有防护，你会见义勇为下水救人吗？
10: 放暑假了，你会约上三五好友去不明河流下水游泳吗？
9: 游泳溺水代价大，防范要靠你我他。
10: 让我们共同守护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一起筑牢
9: 安全防线。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1: 健康小贴士：
0: 想要身体正常排毒，日常好习惯不能少，尽量别熬夜， 熬夜会产生大量氧自由基，持续损伤体内血管内皮细胞。平时多运动，提高基础代谢，不少代谢废物能跟着呼吸汗液排出去。吃饭讲究均衡，少吃高盐、高糖、重油的东西，多吃新鲜果蔬，补足营养，身体底子好了，代谢排毒才顺畅。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残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残疾人证办理和维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生路遥》。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海鲜水果买回来喽，还有老大要的咸菜。
1: 哇，这大海虾和螃蟹真新鲜，做生腌的吧，解解馋。
2: 生海鲜腌咸菜，通通都是我的最爱。这上吐下泻套餐管够，保证让你们折腾个痛快。
3: 没出息的富荣显性胡军，一盆开水一碟陈醋就送你归西，等着瞧，他们用那块刚弄完海鲜的砧板切水果，我诺如病毒一沾就中，保管让这一家老小全躺平。
4: 拉倒吧，没看见人家换了专门切熟食的干净砧板，你那点小伎俩行不通。
3: 唉，白等一场。哎，这一大桌子饭菜全吃光了，哈哈，伊里斯特君也别想在冰箱里说风凉话，等剩菜剩饭了。
5: 生腌生冷藏隐患，熟食近板保平安。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6: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0: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11: 想不开呗，
1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1: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2: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出现在法庭上，检察官的内心无法平静。
14: 就是你拿了一个案子，感觉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如果我的小孩是这样，我能做到哪些事情，我就要尽力去做。
15: 我们每做的一件事，对这个孩子的一生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
16: 我们仅仅就案办案是不够的，向前要做好犯罪预防，向后要做好挽救帮教，形成一个链条。
13: 从2004年创立青少年维权岗。他们开通热线，设立信箱，打造谈心室。20多年来，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数百人。他们手里办的是案子，托起的是一段段人生。寻求法律与人情最温暖的平衡点，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中。

0: 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 亳州骨科医院、
0: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幸福小区的物业不作为，门岗没有人值守，地也没有人扫，现在又更改了垃圾投放点，说是150户才有一处投放点，离得特别远。这个小区住的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这样扔垃圾很不方便。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金地物业公司呢？
2: 金地物业好像有人联系。
1: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0: 我就是给他提这个意见呀，然后就是说叫这个小区本身这个小区是一个，里边住的都是老弱病残，叫他就是说加强，管理，不能让这个公租房小区变得不像样了。然后他都现在都是把这个垃圾桶啥的也卫生搞得，这几天搞得还行。
1: 哦，现在已经整改了是吧？
0: 已经整改了。
1: 好，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金地物业回复说，经过核查，幸福小区现有住户100余户。他们公司呢，自2025年6月1号接手幸福小区以来，配备2名秩序员，1名保洁员，负责小区日常秩序维护、环境卫生。秩序员白班、夜班各一人。现在呢，已经告诉秩序员，非上门处理问题、维护秩序、吃饭等情况，尽量不离开值班室。同时要求保洁人员加强公共路面卫生管理，近期呢正集中清理绿化带垃圾。关于您这一栋楼没有垃圾桶的问题呢，因为目前推行垃圾分类行动，街道实行撤桶并点集中投放，根据人口居住比例设垃圾桶投放点一处，位于小区中间位置。考虑到您的出行问题呢，现在已经在七栋附近临时增加了垃圾桶，再由保洁统一投放至垃圾分类点。这是他们的回复。
0: 对，是这
1: 行，
0: 样的。
1: 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也满意吗？
0: 满意满意。
1: 好的，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好，谢谢您啊！要不是跟您反映这个事儿，他不会处理的。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0: 好，谢谢，
1: 哎，
0: 谢谢
1: 不客
0: 您
1: 气。
0: 这栏目组哈。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来关注贵阳县高卢镇的一位马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现在居住在高卢镇的养老院，是五保户，现在不想在这里生活了，想回村生活，但是自家宅基地上的房屋已经倒塌多年了，请问能帮助建房吗？马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没回复。
1: 高卢镇呢？
3: 没回复。
1: 住建部门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也没有跟您联系。
3: 没联系。
1: 哦，您现在是您自己有宅基地，想要在上面建房是吧？
3: 有这一些他给我盖房子呢，把盖房子敢建敢水，我都回家。要不盖这些房子呢，不敢建不敢水呢，我还待在敬老院呢，我呢。
1: 哦，您现在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是吧？
3: 对，我是个盲人。
1: 哦，行，如果说您回去建房的话，是不是想要申请危房改造项目呀？
3: 对。
1: 哦，但是危房改造项目可能需要您自己先垫钱，先进行建设，然后他们审批过之后再给您打钱，是这样的。
3: 不管，盖不起，没户呢，我一年没有。
1: 哦，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3: 那不要你这样盖屋没钱盖，不要那盖不起还盖敬老院了，你知道吗？
1: 哦，行，因为您现在已经是集中供养的五保户了，可能这个吃住行这方面已经是由敬老院来进行给您兜底了，对吧？
3: 对。
1: 行，那这样，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他们也没回复。如果说您以后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3: 好，谢谢您啊，
1: 哎，
3: 谢谢
1: 好，不客气，好，
3: 这样我该敬老院，反正不该我都该敬老院起来管。
1: 啊，行。
3: 没烟，你回家你咋弄？没人上，我没有上，这做饭难。
1: 行，马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吗？
3: 好，谢谢您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好。
2: 继续来关注利辛县张村镇的王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曾反映23年1月份的时候，跟别人发生矛盾，产生了肢体冲突，但是对方并不是自己打的，他的儿子都说他的手腕受伤是他本人自己弄的。结果张村派出所就直接认定是自己打的，拘传了自己20多个小时。按规定不是不能超过12小时吗？后来派出所的指导员还威胁自己，让签了协议赔偿对方几万元，把这个事情了结，不然就让自己过不了元宵节，有录音为证。这两年一直在为此事奔波，给公安局信访科也反映了多次，总是推脱，只是说帮自己问问都没有下文了。 至今都没有人跟自己联系。

0: 节目组在节目里播报的公安部门回复的内容，自己也不认可是虚假的，请再次帮助反映。那王先生这次反映问题之后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是的，没联系，但是我们地方呢有一个人他给我联系了一次。
1: 啊，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的这个事是咋说呢？他说是这样给的，这两个问题意见就不同了。现在怎么回复的？
1: 我这边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
2: 哦，他们没给回复嘞。
1: 嗯，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2: 他联系说了那么，他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住，反正是有点还是有事。他说肯定这个事儿你先明白，这个事谁对说谁有理。他说是这样给的呀。
1: 哦，就是这协议是你们双方协商协定的是吧？
2: 但事实这个事实，你要谁说事实吧，是他们先拿过，我后来没办法，我不给没办法呀。他说过威胁我一句话嘛，他说你如果不处理这事，我让你过个元宵节嘛。
1: 是这样对您说的？
2: 对，他直接打电话跟我说的。
1: 这次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2: 这次联系他是几号来着？我还记不住。他说的三个是问题是，说这个问题咋说的说不上来，我也记不住。这都这么多天
1: 了。哦，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2: 解决咋说呢？这个解决，如果要不拿不就算没事了吗？
1: 哦，
2: 他现在没给你回复。
1: 我这边是没有查到他们回复，所以对您进行回访呀。
2: 你先问一下，问啥情况是吧？
1: 对。
2: 哦，
1: 那您这样，您看这个后续您还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您也可以跟栏目组再进行联系，好吧？
2: 嗯，好的，谢谢你啊。
1: 哎，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好，再见。嗯，好，谢谢。好，
0: 来关注一位宋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文化馆人人有益的培训需要拼手速报名，上午没有报名成功，请问如果有报名成功的人不去培训了，还能有候补的机会吗？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没有跟我联系，文化馆的工作人员韩丽丽跟我联系了。
1: 他们跟您联系
3: 了。那边是不是应该属于是城建集团运营的是吧？
1: 那这个具体谁运营的可能不太清楚，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3: 他联系他这样的呀，他说看看有没有能安排的零星调动，到时候给看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样说。后来第二天打电话说领导什么安排的，领导认为什么就是觉得不想帮那个忙，不想照顾一下，就是这样的。
1: 那现在也就是孩子没有报上名是吧？没有去培训。
3: 对，是的。
1: 意思就是现在人员已经报满了哈。
3: 应该没有吧？他们这个每期的都有这种就是不去的吧，自己放弃名额的嘛。
1: 嗯，那他们跟你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说有空余名额呢？
3: 他说他看一下，做一下零星的调动，这样说的。
1: 结果现在就是没有调动。
3: 对，结果他又不承认了，他不承诺，他承诺这些事情，他现在出尔反尔的不给办了。他说领导这边认为什么不能给照顾，不能给帮助这样的。
1: 对，按照规则办。
3: 对，
1: 所以
3: 他这个应该在这个机制，他这个问题就是老是拼手速抢那个课程，搞就是依赖这个手机的性能网速，还操作熟练程度。这个本身呢，这个机制它就有一些问题。它现在很多地方不就是按照那个分区段报名，大家都能报名的，通过摇号的方式，那不也比较公平嘛？对吧？它这个你拼网速、手速，那你看谁的手机性能，谁的网速好，谁操作熟练程度好一些。他们也没有这个互补的这个机会，他们也。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微小的客观原因，主要的还是能报上名。针对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让大家去报这个名，给更多人一个公平的机会，让大家都能参与到去，是同一时间点，让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来去抢这个名额，可能相对来说对其他家长都相对公平一点。
3: 但是他这个现在他设置的是这种拼手速的这种报名方式。他这个你考验的这不就是网速和

0: 手机性能嘛，看谁的，还有这个操作熟练程度，看谁手速快。但是很多地方现在都是取消这种报名的这种方式了，都是按照这个摇号，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报名，对，但是摇号的方式来选取或者选拔或者考出线路，或者是对不对？但是人家有互补的机制呀，
1: 嗯，
0: 你不能把名额浪费啊，你本身就是公益的，就是照顾大家这。相对家庭困难一点的孩子，不是有情况担心离异的家庭的孩子，缺少父母的这个关爱和陪伴的这种，
1: 嗯，
0: 对吧？你本身你公益，你这个公益性你是。
1: 行，那这样宋先生，您的这个意见呢，我这边也会帮您记住，到时候他们上线的时候，可以在线上帮您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0: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
0: 好，
1: 再见。
0: 好，麻烦你了。
1: 啊，您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五保户一级盲残，每个月加上失能护理补贴能领到1500多元，去年已经年满60周岁了，开始领养老金了，每个月200元，但是为何自己每个月还是收到1500多，请帮助查询一下。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跟我联系，他是意思就是说，我原先就是全失能，现在能给我弄个半失能，我那昨又来第三次这个播种是第三个平板。
1: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之前享受分散全失能。生活费呢是938元，护理补贴是655元，合计是1593元。2025年的12月份，因为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您为半失能，所以待遇随之调整，生活费依然是938，护理补贴变为了374，合计是1312，所以您领取养老金后还是1500多块钱。6月25号呢，经过跟您联系，在6月份也为您安排了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经过跟您讲解详细政策，您也表示理解，这是他们的回复。
3: 这个第三方评估他没说啥，他反正都按照评估。
1: 哦，行，评估结果您还不知道是吧？
3: 都不知道。
1: 哦，行，如果说还是评为全失能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待遇还会再上去，如果说还是半失能的话，可能还是300多块钱。
3: 那这个事我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到时候再问一下您当地的民政部门，好吧？
3: 哦，
1: 您不是在新兴镇吗？
3: 哦，对，我在新兴镇。
1: 到时候您问一下，如果说他们那边不知道，或者说有其他问题，您到时候也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可以，可以，谢谢你。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来关注贵阳县青团镇的杨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申请个盲表，请帮助申请。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讲的，他说的给这也不能说给。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好好好。
1: 他说已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您呢是贵阳县青团镇的一名视力残疾人，贵阳县残联工作人员也与您电话联系，告知您到所在乡镇残联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将本事项通知您所在的乡镇残联负责人员，要求其协助办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
1: 行，他们说手表能帮您申请是吧？
4: 啊啊，我也没法上需要找那个镇残联的人，我也看不见我怎么去。
1: 哦，行行，他们给您联系了，然后帮您申请了是吧？
4: 哦，他讲的给也不能拿一下子摸着了。
1: 哦，行行，那您就耐心等待好吧。
4: 好好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2: 继续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范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二级残疾，请问报名老年大学学费有优惠吗？那范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他说的老年大学不属于他的管辖。
1: 啊，不属于他管辖。
3: 啊，是的。
1: 哦，那这个他有没有说是属于哪个单位呢？
3: 具体他没说哪个，他
5: 他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又给他手办局吧，那么我又打一次电话，打一次电话，他说的可属于桥梁局，政府属于哪个地方呀？是的。
1: 我看了一下，主管单位应该是老干部局。
5: 哦。
1: 然后教育局呢，只做业务上的指导。
5: 哦，我去的，我不是那个，我也上党员大学，我也去两次，去两次，他不谈这个，不谈报名之前，他办公室没人，我就找不到人。
1: 哦。行，
5: 找不到咱这个管理人员。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您又反映一次，应该是帮您转办到当地政府了，到时候您等当地政府给您联系，好吧？
5: 乖，好好，
1: 哎，
5: 好，那个不是麻烦您了，
1: 哎，那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谢谢了，再见。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桥城区双沟镇的季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四月份来自家告知。搭的棚子需要补办手续，目前材料已经交上去了，交上去也有两个月了，怎么审批手续还没有批下来呢？那季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叫我正常的这样。
1: 啊。不需要再补手续了是吧？
6: 不要，手续我倒不办了，但是现在他一直没补，我一直想起他给我那个正式这个批文，他一直不批，不过了批文也跟我讲，就是他给这个执法大队讲的不来找我的事了。
1: 哦，我这边双沟镇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哦，
1: 他说经过核实，您是在自家院内搭建棚子，主要用于存放农机农具。此类情况不需要审批，他们也将相关情况告知您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6: 是的，关。
1: 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6: 满意。
1: 行，好的，季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6: 好，再见，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20号下周一市残联，7月21号下周二市应急局，7月22号下周三市供电公司，7月23号下周四市邮政管理局，7月24号下周五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7月20号下周一市残联，7月21号下周二是应急局，7月22号下周三是供电公司，7月23号下周四是邮政管理局，7月24号下周五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家人们，紧急情况不慌张，这款防灾应急包必须给全家都安排上。
2: 这可是专门针对家用的，快看看都有哪些保命神器。
1: 高频口哨、防护手套、多功能手电筒、一次性压缩毛巾，还有急救毯，这应急用品呢是一应俱全。
2: 还有这一小包，鼓鼓囊囊十七八件，创可贴、止血带、医用剪刀和胶带，急救用品一站备齐。
1: 最后这包最硬核，组合工具多功能，还有专业逃生绳，这八九件应急工具咱备足了，安全逃生那准保八九不离十了。
2: 说明书、联系卡、辅助用品也超贴心。
1: 应急装备不等人，话不多说，
3: 三二一，
0: 家庭常备应急包，有备无患，更安心。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6: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7: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5: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8: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5: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

0: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是保证人民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它是构建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基石，它带给你我公平、公正，它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它让热爱国家的有志之士拥有施展抱负的权利，它让暮年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它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稳提供了保障，它鞭策着执法者奉献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宪法就在你我身边。
1: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捧上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3: 家人们，紧急情况不慌张，这款防灾应急包必须给全家都安排上，
4: 这可是专门针对家用的，快看看都有哪些保命神器。
3: 高频口哨、防护手套、多功能手电筒、一次性压缩毛巾，还有急救毯，这应急用品呢是一应俱全。
4: 还有这一小包，鼓鼓囊囊17-8件，创可贴、止血带、医用剪刀和胶带，急救用品一站备齐。
3: 最后这包最硬核，组合工具多功能，还有专业逃生绳，这89件应急工具咱备足了，安全逃生那准保89不离10了。
4: 说明书、联系卡、辅助用品也超贴心，
3: 应急装备不等人，话不多说，
5: 3、2、1，
1: 家庭常备应急包，有备无患更安心。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0: 为期一个月，我市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
1: 然后听说花钻这边门票免费，然后特意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这个华佗的生平事迹。
0: 路上树木遮挡视线，存在安全隐患，园林正在进行修剪。
2: 针对这个前期冒牌的遮挡这个路灯、标识标牌以及红绿灯这个点位，大概是460个。目前来说，我们这个修剪的进度已经达到50%以上了。
0: 僵尸车长期占着停车位，交警正在。

0: 进行治理，不少车辆被拖移。
1: 今天半个月都给你们交了，
2: 这为啥都拖着？前一刻都知道弄了呢。
0: 一男子路遇交警，赶紧弃驾躲后排，如此心虚到底为啥？
3: 该驾驶员呼出气体酒精含量为74毫克每100毫升，达到饮酒驾驶标准。
4: 药的时空，真诚服务我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播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这个暑假播州给大伙儿送福利了，从7月10号开始，市区的化祖庵和魏武祠两大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一直持续到8月10号。
5: 在下是神医华佗先生的关门弟子，名为白芍。
6: 我们就是这个路过播州，然后听说华佗庵这边门票免费，然后特意带孩子过来了解了解这个华佗的生平事迹。
0: 走进华祖庵、洗药池、药师殿等景点，前来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聆听华佗悬壶济世的故事，感受中医药文化。
7: 播州是曹操和华佗的故乡，来了之后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课本上生动多了。
8: 活动期间，我们景区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华佗中药博物馆的2楼研学堂，也特别安排了免费的研学课程。游客呢可以免费临摹《道德经》，凭借临摹的作品到道德真宫就可以免费入园了。这次推出景区免费月活动呢，一方面是让利于民，让更多人走进历史文化景点；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优惠拉动暑期文旅消费，吸引更多游客来亳州感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
4: 夏季以来，城区绿化树木进入生长旺盛期，我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力量对城区主次干道遮挡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牌以及红绿灯的园林景观树木开展专项修剪工作，为市民营造出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0: 在市区药都路与西大道交叉路口北侧，记者看到园林养护工人正在对一棵景观树木进行修剪作业，这棵树的枝叶遮挡了机动车道标志牌，影响了过往机动车驾驶员的正常判断。工人们首先在作业区域周围摆放好反光锥，然后登上作业车，对枝条进行清除修剪。
9: 针对这个前期冒牌的遮挡这个路灯、标识标牌以及红绿灯这个点位，大概是460个。我们现在是由我们这个6家环氧企业承担这个修剪的任务。目前来说，我们这个修剪的进度已经达到50%以上了。因为我们这个树木它生长，它是不断的循环的生长，所以我们这个园林这个巡查，包括这个树木的修剪，也是属于是一个常态化保持。
0: 修剪过程中，园林工人对修剪后树木窗口较大的部位，工人们及时涂抹伤口愈合剂，防止病菌滋生，保障苗木健康生长。目前此次修剪工作已在城区多条主次干道有序推进，修剪后的道路视野更加开阔，红绿灯、交通指示牌清晰可见，市民出行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
10: 看得更清亮了，感觉更安全了。
4: 小城区卫健委组织开展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补齐医养场所消防岗位人员专业短板，通过系统化学习实操，从根源降低各类火灾安全隐患。
0: 本次专项培训面向各乡镇卫生院、养老机构、消防控制室在岗从业人员，整体培训周期8天，合计64个课时，授课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分理论知识、实景实操两大教学板块，
11: 包括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监控基础知识的培训和实操的练习。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教学以及理论知识和实操的训练，让消防安全设施操作员能够切实地掌握相关的知识，真正学以致用。
0: 桥城区卫健委安全办负责人侯其忠介绍，医养场所人流量大，弱势人群多，系统化实训能够补足消防安全设施操作员技能漏洞，回到岗位后可以规范开展日常防火巡检。
12: 卫健部门牵头开展为期8天的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正式专项培训，学员考试取证后依规持证上岗，以此强化岗员人员消防应急处置本领，守护就诊群众、院内人员与职工安全，营造安全的就医养老环境。
4: 这几天持续高温，室外热浪滚滚，桥梁区图书馆却凉意十足，书香弥漫。

0: 曼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暑期打卡首选地，每天一大早就有不少读者赶来抢占座位，安安静静地看书自习，在浓浓的书香中度过别样的夏日时光。走进下春区图书馆，各个阅览区几乎座无虚席，有埋头刷题的大学生，也有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来亲子共读。
1: 图书馆的氛围好，其他孩子都在这个学习，我小孩在这个受到也是受到熏陶，这个学习路也比较安静，非常安。
0: 家里诱惑多，电视、手机随手就能摸到，而图书馆里藏书丰富，环境凉快，加上身边人都在用功，这种沉浸式的氛围让学生们更容易进入学习状态。
2: 我在家学习的时候总想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但是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在安静的学习，我觉得氛围特别好。
3: 因为这边书比较多，然后氛围比较好，然后还有空调什么的，比较凉快，还比较安静，学习效率比在家里边好。
0: 暑期读者猛增，图书馆除了日常免费开放，管理还贴心准备了免费茶水、手提充电站等便民服务，后续还将推出多样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4: 进入暑期以来呢，到图书馆阅读的读者骤增，我们呢每天都向市民免费开放，并且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免费充电。预计在八月份呢，我们还会策划举办一些少儿喜闻乐见的阅读推广活动，来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5: 亳州市高新区新增七处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一、牡丹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二、凤尾路西大道至汤王大道段；三、博韶路汤王大道至七元路段；四、博局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五、建安大道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六、嵇康路银杏路至柴湖路段；七、西大道桐花路至银杏路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一、在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二、压占人行横道网状线违法停车的；三、违法停车造成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四、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五、同一机动车当日已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点面向全国群众开放办理业务，无论办事群众身处何地，国内户籍地归属何处，均可前往本登记点办理婚姻登记相关业务，全方位解决群众工作日请假办事不便、近一即日无法办理登记等急难愁盼问题。服务时段，登记点实行全年无休便民服务机制，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均可正常受理首次结婚登记业务，工作日及所有节假日均安排人员在岗值守。具体服务时间为8点到12点、14点30到17点30。服务热线0558-3099-520。
0: 僵尸车长期占着停车位，交警正在进行治理，不少车辆被拖移。
6: 今天半个月都给你们交了，
7: 这为啥都拖着？前一刻都知道弄了呢。
0: 一男子路遇交警，赶紧弃驾躲后排，如此心虚到底为啥？
8: 该驾驶员呼出气体酒精含量为74毫克每100毫升，达到饮酒驾驶标准。
9: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今天咱们到桥中区张店乡张各村认识一位村医，这个村医今年70岁了，早该享清福了。不过人家不仅免费给村民看病，还带头破除村里的旧风俗，给村民树立一个好榜样。
10: 我看你说的是大一点，我看右眉没事，我看左眉。
0: 画面里这位正耐心给村民把脉的老人叫李仁忠，今年啊整整70岁了，曾经是桥城区张店乡张各村的老村医。跟大多数退休在家养老的老人不同，李仁忠的晚年过得特别有劲儿。65岁那年，他凭着一股不服老的劲头考上了亳州学院系统进修医学，毕业之后呢也没闲着，隔三差五的回村坐诊义诊，分文不取，默默守护着全村父老乡亲的健康，
10: 给大家服务服务，宣传宣传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想，就是胃病先防，哎，就是咱怎样能健康，从 口上乳就是健康吃出来，法网一网就是咱能走动，就给大家能做一点事情。
0: 平日里只要村民身体不舒服，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随时都能找到李仁忠问诊。在乡亲们的心里，他不光是医术靠谱的老医生，更是让人踏实的老朋友。
11: 他经常回来给我们搁这个号门，
12: 不就是不得进入就问李医生，用那钱不是俺的钱，他一付俺都放心了。
0: 李仁忠不光行医济民，还是村里公认的乡贤榜样。几年前老父亲去世，按照村里的旧俗，不少人家要大摆宴席，铺张操办，但是李仁忠牢记父亲的生前嘱托，坚持不搞大操大办，简简单单送别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厚养薄葬。
10: 父亲因为啥也有交代，我也有考虑，家中的传统一封一句你不要带开，那都是虚无的，就是活出尽孝，你尽到孝给老人该怎么怎么的，这都很好了。
0: 不只是丧葬事宜，在儿女婚嫁的大事上，李仁忠也始终坚守新风，破除陋习。
10: 我儿结婚时候，我这亲的人都是，我只叫他几个舅，我弟兄几个，他几个叔，到一块吃吃饭。你带那么多客，还容易带出来其他问题。你比如说，你这个食品不安全了，吃不出来问题了，你带我屁股比我胖了，又是往里多少来闹人气了。这也不都就着恶心吗？
0: 打破多年的老规矩，难免会引起村里一些不理解的声音。
10: 也有一点的杂音，就是说你这样不好，你都打破了这个风俗，你这个另立规矩啥的，这不是另立规矩，这是提倡新的规矩。
0: 身教重于言传，李仁忠几十年如一日的善行义举，一点一滴影响着全村人。
13: 他的事迹也带动了很多村民主动学习，互帮互助，弘扬了文明乡风，为我们乡村文明建设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
14: 僵尸车长期占着停车位，让本来就不多的停车位变得更加紧张。15号上午，公安交管部门对路边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拖移。
0: 7月15号上午，在市区新兴路，记者看到道路两侧已经停满了车辆，没有一个空余车位。然而在这些停放的车辆中，个别车辆已经锈迹斑斑，轮胎干瘪，驾驶室内堆满了杂物，俨然成了临时小仓库。正当交警准备对一辆僵尸车进行拖移时，附近一家商铺的摊主突然跑了出来，声称该车辆是自己的，马上就挪走。
15: 你这不是停一天，也不是停两天了，你长期在这个地方停，连活都打不着了，这是。
0: 由于车辆长期没有启动，也没有管理，车辆电源已经打不着火，干瘪的轮胎也没法移动，现场由拖车先行脱离，再进行后续处理。这两个相邻的停车位上停放着两辆长期没有挪动的僵尸车，车辆轮胎干瘪，驾驶室内塞满了杂物，其中一辆后车斗里放着水果。
15: 长期在这个地方占据我们这个公共停车位，占用公共停车资源，是绝对不允许的。
16: 对，开掉了。
15: 现在立刻得开走，要不然我们得给你拖走。
16: 不对付，我给俺打电话，搁货也不敢搁。
15: 不允许更不允许在这个路上摆摊经营这属于路边摊，不允许的这个车是谁的？
16: 都是俺
15: 爷人的呢。
0: 由于车主迟迟不到现场将车辆开走，交警随后对车辆进行拖移，腾出公共车位。
15: 我们已经告知您过了不是现在告知您了，上一年我们已经告知了，已经贴过您的告知单了。
0: 据交警介绍，在前期走访中了解到，僵尸车车主大都是附近的摊主，交警已经多次告知限期挪走，但车辆依旧没有挪动，甚至成为他们的临时售卖摊点。见到交警动了真格，车主才开始着急，想要将车辆挪走。
15: 你说没有停车位了，都要我们商户把这停车位占了，你说人家怎么办呢？人家你还要做生意，别人还要来买菜，你说怎么办？
6: 提前半个月都给你们交了，
7: 这为啥都拖着？前一刻都知道挪了呢？
0: 由于长期没有启动，多辆车都已经无法启动，个别车辆还存在脱审的现象，只能由拖车拖走。交警介绍，对于拖移的僵尸车，达到报废标准的将强制进行报废。
15: 长期停放在公共停车位，占据了我们广大市民这个公共资源，造成我们广大市民出行的不便，以及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隐患。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呢，采取了一个集中行动， 对于这个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进行了集中的清理，让路于民，还路于民，让车位归还于我们的公共停车资源。
14: 据了解，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僵尸车排查治理，自七月份以来，全市交警共拖移清理僵尸车144辆。如果市民发现了轮胎干瘪无法行驶、机动车号牌缺失、车辆外观严重破损等特征的僵尸车，可以拨打110进行举报。老话讲，知错要改，可有的司机偏不长记性，酒驾、无证开车哪一样都是严重交通违法。前两天交警就查到一名司机酒驾路上遇交警，慌慌张张躲到后排，交警一查发现男子已经前后3次酒驾、3次无证驾驶了。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古井大队桥东中队在汤岭北路客运东站附近路段执勤的时候，路面出现了反常一幕，
8: 突然发现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停在路中间，造成后面交通拥堵，而且后面驾驶员不停按喇叭催促，
0: 车停在了马路的正中间一动不动，后方积压了大量的车辆。
8: 他如果说车辆有故障或什么情况下停话，应该停在路边去，而不能停在路正中间，这引起我们警觉，然后我们就现场马上上线进行核查。
0: 刚拉开车门，一股酒气瞬间扑面而来，而驾驶员一系列的反常操作更是暴露了心虚的心态。
8: 看到前方交警之后，然后就心虚啊，他就自己跑在这个后排，坐在后排了。这个驾驶员当时见了我们之后，就提前把墨镜戴上，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反常了。
0: 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检测，
8: 该驾驶员呼出气体酒精含量为74毫克每100毫升，达到饮酒驾驶标准。
0: 驾驶员表示，昨天晚上喝了9罐啤酒，早上开车遇见交警之后呢，慌了神。
8: 你当时从哪开过来？
17: 从西华北路。
8: 西华北路，往哪去？归一小学是吧？
17: 对，然后往北去，经过那个九号环形区。
8: 然后到客运东站这边是吧？到客运东站被查到。
17: 对。
8: 好。
0: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车上还有2名有驾照的随行人员，完全可以代为开车，可这名驾驶员依旧抱着侥幸的心理自己开车上路。
17: 当时感觉还好，毕竟我们喝多了啤酒，主要期待离得也比较清醒。
8: 感觉没事。
17: 对。
0: 经核查，该驾驶员属于多次违法的惯犯，过往违法记录触目惊心。
8: 经我们进一步核查，该驾驶员已经多次酒驾无证，分别是在2013年有过无证醉酒驾驶记录，2018年有过无证驾驶记录，2022年有过饮酒无证驾驶记录，加上这一次已经第3次酒驾，也就是说该驾驶员目前为止有过3次无证和3次酒驾记录。
17: 你
8: 说能认识到自己错吧？
0: 男子屡次漠视交通法规，最终要为自己的侥幸付出代价。
8: 该驾驶员的行为，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对该驾驶员进行罚款2000元、吊销驾驶证，同时进行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
14: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直播打赏大家都不陌生。一男子打赏美女主播，妻子发现后呢，要求主播返还，原因是这是夫妻共有财产。这种情况，打赏的钱能要回来吗？
0: 一位跳舞主播在平台直播的时候，有位观众给他打赏了几万元，并且是公开直播正常打赏，主播没有诱导，也没有与这位观众私下联系。事后打赏男子的老婆找到了这位主播，说这个钱呢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主播退款，主播不知道这笔钱该不该退，以及平台抽走的那部分是否也让主播一并退还。
18: 主播收到打赏是否需要返还，一般要考虑以下3种情况，一是考虑打赏的金额，如果金额不是特别高，属于日常消费范围，一般是不需要返还的。如果金额过高，超出日常消费，比如说这个打赏行为属于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二个是考虑主播是否存在欺诈胁迫或者诱导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如果存在这些行为呢，是一般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三个要考虑打赏者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比如说打赏者属于未成年人或者认知障碍的精神病人，超出他们认知能力的打赏行为一般是无效的。
0: 律师介绍，在这个事件当中呢，跳舞主播通过展示才艺、提供娱乐等服务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你服务的认可，双方呢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打赏是观众自愿支付，属于合法消费行为。只要主播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法违规行为，且打赏者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主播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但是如果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在此情形下呢，打赏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无效赠与，主播或许要返还所得。
18: 如果存在需要返还的情况呢，主播本人只需要返还自己占用的部分，主播平台呢需要返还这个平台的抽成的部分。
14: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市残联，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思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5: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市空。

0: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字的长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1: 翻来覆去翻了古籍书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病，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的试一下。
2: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0: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3: 你在这个地方补课没？我每周末在这里补课，他们开发了很多学习类 APP 软件，可方便了。
4: 听说那些 APP 里有好多游戏、广告，还有不好的信息，都是诱惑我们的。
5: 远离网络陷阱，拒绝使用有害教育类 APP。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呢？
12: 有时候

0: 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 老人家，我带您去换套。
2: 雷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 不通，你是姐姐吗？
3: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0: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4: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5: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0: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6: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7: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6: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8: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9: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8: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9: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8: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两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9: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1: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集，清溪旁，西施正与几个姐妹在溪边浣纱，那姿态那神情如春之颜色，一下子使范蠡痴迷忘返了。他痴痴地站在那里，只听得两个姑娘说：
10: 阿光，阿光好坏，你荡起的水花溅了我一身。
11: 我也是，裙子都被你打湿了。
4: 范蠡仍呆看着，身旁随从提醒：此女即为西施，小名阿光，卑职这就去将她领来，请大人仔细考察。范蠡挥手制止说：
12: 不要惊动她。
4: 西施和精心挑选出来的秀女们集中在月宫，范蠡亲自作浣纱曲交与西施弹唱，两人在琴曲中互生爱慕之情。经过三年的训练，西施已将歌舞琴瑟礼仪装扮掌握得炉火纯青，她与昔日大不一样了。范蠡忍痛亲自送她去吴国，车进姑苏城时，虽已坚强起来的西施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女儿情态，她刚说了一句
10: 大人，
4: 就抑制不住地倒入范蠡怀中，嘤嘤地哭了起来。淋淋的车轮声掩住了周围的一切，范蠡紧抱着他。西施平静了一下说：
10: 阿光去了，大人可要珍重。
4: 范蠡捋了捋他的头发说：
12: 记住，国事大于私情，去吧，范蠡等你回来。
4: 西施看着他满眼泪光盈盈，范蠡长叹一声，将琴弦扯下后，拿来一块薄布将琴包好，放进幽暗的墙角，喃喃着：
12: 唉，春花秋月兮，随波长去，风云雷电兮，半次残生。
4: 几日之后，子规、子豪兄弟俩随母亲出门，路经废墟时，子豪偷偷扒向哥哥耳根说：
10: 我们去看看那个大哥哥在胡家好吗？
4: 子规点头答应说：
10: 好。
4: 于是他们一起央求着母亲说：
10: 母亲，我们玩一会儿再回家行吗？
4: 范夫人盯着他俩问：
13: 是不是又想找那个流浪儿去？
4: 兄弟俩被说中了，不好意思地笑着。范夫人说：
13: 你们老跟着一个流浪儿混，能混出个什么样来？如今父亲下落不明，你们更应当专心念书才对。
4: 说着他的神情凝重起来，兄弟俩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是磨蹭着不肯走。母亲催促着：
13: 不许再说了，回家去。
4: 子豪耍着赖，拉着母亲的手朝废墟走去。子规见母亲脸上并无怒色，就在后面推着母亲。范夫人拗不过俩儿子，只好随他们一起来到废墟前。一到那里，子豪便大叫：
10: 大哥哥，大哥哥。
4: 他连呼几声都无回应。子规见弟弟眼中露出失望之色，便说：
11: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进去看看。
4: 子规走进那间昏暗的茅屋，见里面黑黑的，不像有人居住。他正要转身出门，却听见一声微弱的呻吟。子规吓了一跳，他循声找着，却见一人蜷缩在墙角边。子规轻声叫了一声：
11: 是大哥哥吗？
4: 那人又呻吟了一声。此时子规听到弟弟在外面大声问：
10: 大哥哥在吗？
4: 子规说：
11: 里面有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4: 范夫人带着子豪走进茅棚，
14: 他走向前去，看着那人问：“
13: 你怎么了？”
14: 那人呼吸急促地呢喃着：“
10: 水，水。”
14: 范夫人伸手在他额上一探，说：“
13: 哎呀，病得不轻呢，额头滚烫的。”
14: 兄弟俩凑近一看，果然是那个大哥哥。流浪儿努力睁开双眼，看到是范家兄弟，他牵嘴一笑：“
10: 小兄弟，我生病了，今日不能陪你们玩了。”
14: 范夫人看出流浪儿是个女孩，于是说：“
13: 姑娘，饿了吗？”
14: 兄弟俩听母亲叫她姑娘，顿时都愣住了。子豪赶紧从母亲挎着的竹篮中取出刚从集市买的熟食，塞给她吃。他吃了一些东西之后，精神好多了。子规刚要叫大哥哥，忽然想到母亲叫他姑娘，只好什么也不叫地问：“
10: 你饿成这样，怎么不去抓鱼汤鸟烤着吃呢？”
14: 流浪儿说：“
10: 这几日生病了，爬不上树，也下不了河。”
14: 兄弟俩央求母亲将他带回家，母亲开出不肯答应，但经不住儿子们的哀求，只得再次让步。流浪儿到了范府，换上干净衣服之后，不但没有了往日的流浪儿模样，而且成了一个非常俊俏的姑娘。兄弟俩虽然看着陌生，想着他带他们上树掏鸟蛋，下河捞小鱼儿的情景，顿时驱走了距离感，还是围着他改叫姐姐。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跪倒在范夫人面前：“
10: 谢夫人相救之恩。”
14: 范夫人一见，立即要拉他起身，他却长跪不起，说：“
10: 我叫慧游，从小没父没母，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喜欢这两个弟弟，才结下了这份缘。求夫人留下慧游当个婢女吧，慧游一定帮助夫人带好两个弟弟啊。”
14: 这倒让范夫人为难起来，她的确喜欢也可怜这姑娘，可想想自家的处境，只好叹口气说：“
13: 谢姑娘美意，可如今我们已是自身难保，又何谈收婢女呢？等姑娘身子好些，还是另觅别处吧。”
14: 说着夫人就要扶她起来，慧游还是长跪不起，说：“
10: 夫人，慧游本是流浪儿，什么苦都吃过，慧游愿意陪着你们共患难。”
14: 她说着竟流下泪来。子规和子豪看到慧游愿意留下，正是巴不得已，他们见母亲仍不肯答应，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后，一起跪在地上说：“
10: 我们喜欢
8: 姐 姐，母亲就让她留下吧。”
14: 范夫人拗不过两个儿子，又见慧游可怜，于是点着头将他们一个个搀起身来。
13: 母亲何尝不愿留下姐姐，只是不忍让她跟着我们受着无来由的苦。
14: 说着她的眼圈已经红了。看着他的神情，听着他的话语，慧游第一次眼睛汪出泪来，他真想也喊一声母亲，可在他冷凝的口中已经喊不出这温暖又陌生的称呼了。不觉间年过了，风软了，小草也渐渐绿了，一时在邹徒二老的照顾下，伤口果然愈合得差不多了。一日起床后，他问老爹要笔，老爹说：“只听说过有这种神奇的东西，我这山里人却从未见过呀。”一时笑了笑，就向老爹要了一把小刀和一片竹简，立即刻书一封交与老爹，让他送与丞相文仲。老爹捧着竹简连退几步，惶恐地说：“
15: 我乃一山中草民，如何见得了丞相啊？”
14: 一时说：“
16: 老爹不用害怕，您尽管拿着这书信去会稽，找到丞相府，只要将此信交给丞相，令爱的下落就有望查询的来。”
14: 二老听说丞相能帮着查询女儿的下落，一时惊喜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刚要给一时下跪，突然想到 他如今是个官府追缉的逃犯，文丞相怎么会买他的人情？两位老人拿着那竹简僵在那里，只觉说也不是，不说又不明白。一时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交代说：
16: 朝中之事我不便多说，老爹尽管去就是。
14: 他将短刀递与婆婆说：
16: 若有闪失，婆婆就用此刀结果了一时。
14: 两位老人尴尬地说：这从何说起呀？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老爹将竹简藏入怀中。婆婆即刻给老头端来稀粥，叮嘱道：
17: 喝了稀粥，赶紧上路吧。
14: 一时补充道：
16: 老爹一定要当面将信交与丞相，千万别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我的名字。
14: 老爹三口两口就将一大碗稀粥喝完，他用手抹了抹嘴说：小老儿一定按照将军的吩咐去做。淅淅沥沥的春雨终于停了，湖面上仍然飘着一层薄雾，一场大病像是经过一次炼狱，也似乎重新经历了一遍前世今生。范蠡意识到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太多的未了之事，所以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必须重新再活一次。对，要改变身份，改变活法，重新再活一次。他走出房间，来到前院，他很想极目远眺，看看远方的世界，可目光却仍穿不过雾霭朦胧，他只能尽力望去。方南正在收拾刚逮回的鱼，见范蠡出来，他惊喜地说：
18: 大人能下床了，这就好了，好了，我逮了几条鱼，一会儿熬汤给大人补补身子。
14: 范蠡没有答话，他舒展了一下身子，顺势来了几个有力的拳势，但看得出他的脚步还是有些虚弱。方南在一旁叫好：
18: 好，上将军又复活了。
14: 范蠡即刻收起拳脚，正色道：
12: 范蠡已死，不再活矣，从今日起我便是渔夫了。
14: 方南怔怔地看着他，疑心他还在说胡话。范蠡说：
12: 你也不要再叫我大人，以后就叫大哥吧。
14: 方南听了极为不适应地说：
18: 大人，这如何使得？
14: 范蠡纠正他：
12: 使得使得，就叫大哥。
14: 方南脸都憋红了，就是叫不出大哥二字。兜土老爹一路打听着来到文丞相府，丞相府虽不豪华，站在丞相府门前的老爹还是十分发怵。他摸摸怀中的竹简，想着女儿的命运就系于这一书之上，不能不大着胆子走向前去。门前侍卫拦住了他，老爹说：
19: 兵爷，我是来送信的。
14: 侍卫问：
20: 你为何人送信？既是送信，将信交于我们，你便可回去了。
14: 老爹说：
19: 不能，我要将信亲手交与丞相。
14: 侍卫冷笑一声：
20: 丞相岂是你等随便见的？
14: 老爹急得来回打转：
19: 我有信还不能见丞相？
14: 侍卫不耐烦了：
20: 别在这里磨牙了，要么你将信放下，要么离开这里。
14: 老爹正不知如何是好，文仲散朝回家了。老爹虽不认识文仲，但一见轿子走来，他还是踉踉跄跄的边追轿子边喊着：
19: 大人，大人。
14: 侍卫见状又慌又急，他挥起长枪急赶着：
20: 走开，走开，走开。
14: 文仲见状走下轿来：
16: 怎为何在此喧闹？
14: 侍卫屈前说：
20: 大人，他说是来送信的，我们要他将信放下，他却不肯。
14: 老爹也急了：
15: 我一定要将信送到丞相手中。
14: 文仲闻言一惊，问道：
16: 何人托你送信？
14: 老爹说：
15: 不能说，我要亲口告诉文丞相大人。
14: 文仲说：
16: 本官就是文丞相。
14: 奏徒老爹惊喜道：
15: 真的？你真的就是文丞相？是那个与范蠡上将军一道救了越国的文仲丞相？
14: 文仲笑着点头，老爹啪的跪于地上。
15: 文仲疑惑地看着他，老爹说：文丞相与范上将军合力救越国百姓于水火，小老儿今日得见，真是老天开恩呐。
14: 说着他竟磕起头来。文仲急忙上前搀扶：
16: 老爹多礼了，是何人托你带信于本官？
14: 奏徒老爹连忙附在文仲耳边说：
15: 以石将军。
14: 文仲听了又是一惊，犹豫片刻，他请邹徒老爹进门一叙。邹徒老爹忐忑而兴奋地跟在文仲后面走进府来，文仲来不及看信，便向他打听一时下落。邹徒老爹一五一十地将一时的遭遇告诉了他，文仲听后脸上染满忧虑。少顷，他展开了竹简，看完后更加坐立不安。他沉吟片刻后对老爹说：
16: 将军所托之事，前一件本官可以勉力而为，后一件嘛，实在难为啊。不过请你转告他，本官会相机行事。
14: 邹徒老爹困惑了：
15: 小民敢问丞相，将军究竟托丞相办几件事？
14: 文仲思虑重重地说：
16: 两件。
14: 邹徒老爹不放心地问：
15: 查询我女儿下落的事 是第几件？
14: 文仲笑笑：
16: 第一件，此事本官会尽力而为。
14: 邹徒老爹这才放下心来，他又给文仲深深鞠了一躬。文仲连忙扶住他，内疚地说：
16: 你女儿是本官送去吴国的，本官理应尽力。
14: 老爹走后，文仲走进书房，他坐下来自语道：
16: 一时将军啊，你真是命大，你对少伯的忠诚令人钦佩，可安排船只接少伯家眷出去，那可是掉头之事啊。将军对文仲如此信任，文仲……
14: 他在书房坐了很久。几日后的一个黄昏，伤势初愈的一时头戴大斗笠，身着山民装，悄悄潜入会稽城里。他正朝范夫人的住处走去时，一人在身后轻声叫道：
0: 大人，大人。
14: 一时警觉地转身看去，却是家臣阿坤。他不由得露出一股无法压抑的惊喜。阿坤几步走近一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
0: 果真是大人，小的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大人了。
14: 阿坤将一时带到一处废弃的房屋中说：
0: 这些日子小的就在此处栖身。
14: 一时问：
16: 府中还有何人侥幸逃脱？
14: 阿坤听了不由得大放悲声说：
0: 没有了，除了小的之外一个也没留下。那日小的躲进酒缸，才侥幸逃过一劫，后来趁着混乱跑了出去，本想伺机回去收敛夫人和公子，想到没想到他们一把大火竟将何府烧了个干净。
14: 一时拳头握得紧紧的，牙齿也咬得嘎嘎作响。阿坤擦干泪，从门前的树下挖出一个匣子，一时认出这是他家祖传的珠宝。一时接过宝盒，百感交集，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珠宝， 虽说价值不菲，却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妻儿的性命重要。阿坤继续说，
0: 小的估摸着大人要是还在世上，之后肯定会到范夫人家去，于是日日躲在这里等候大人，没想到还真让小人等到了。
14: 阿坤说着，满是泪痕的脸上竟然露出宽慰的笑容。一时说，
16: 我得去上将军家看看，让夫人做好礼乐准备，夫人与公子可好？
14: 阿坤说，
0: 小的一直暗中关注着夫人和公子，他们都还好，腹中还添了一个婢女，巧的是这婢女怎么看怎么像西施娘娘，只是眼角旁多了颗黑痣。
14: 一时警觉的，
16: 何时添的？按常理夫人此时应该不会添人，这婢女还那么像西施娘娘，莫非……
14: 阿坤说，
0: 那婢女是不久前添的，看样子她与两位公子甚为亲密，小的好几次看到她带两个公子出门玩耍。
14: 一时沉吟片刻后说，
16: 我本想到上将军府上去看看，如此说来还是不去为好。
14: 他想了想说，
16: 婢女怎么会与公子如此亲近呢？除非她是有意接近范家。不行，得让夫人赶紧打发掉那个来历不明的婢女。
14: 初春的渔村，一阵阳光一阵雨，空气既湿且闷。范蠡正在自家鱼塘边撒鱼食，一个渔民跑来，
2: 渔父渔父，我家鱼塘死鱼了。
14: 范蠡即刻跟

0: 民们虽然在这里世代养鱼，却有不少未知的事。这种现象很可能不止一家。于是他沿着鱼塘一个个观察，渔民见了他都亲热地与他打招呼，并请教遇到的各种麻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0: 是啊，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一集，一时和阿坤守候在范家附近。果然，第二日下午，慧友领着子规、子豪蹦蹦跳跳地跑出门来。他们一路走一路笑着朝城边走去。见他们走远了，阿坤便去拍门。范夫人开门，见是一时和阿坤，不禁百感交集，一阵晕眩后，她吻了吻自己的脚跟说：
4: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3: 说着又是一个趔趄，一时忙上前扶住她说：
5: 夫人，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3: 范夫人上下打量了她一下后，才笑着领她进屋，阿坤则留在门口望风。进屋未及寒暄，一时就问起那婢女来范家的过程。说起此事，范夫人竟一扫满脸愁云，笑眯眯地说起这孩子如何勤快懂事，同两个儿子如何的好，最后说：
6: 我看这孩子蛮好。
3: 一时忙打断她说：
5: 如今世事多变，暗地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呢，夫人还是尽快打发这慧友离开范府，并做好离约准备。
3: 范夫人听到此处又是一脸愁云：
6: 离开越国去哪里呢？
3: 说着眼中已是泪光闪闪。
6: 大人既已休妻弃子，我们也就无处可去了。
3: 一时着急地说：
5: 夫人难道还不明白，大人休妻弃子是为了保护你们母子。
3: 范夫人看着一时，眼中的疑惑与幽怨还是无法驱除。
6: 不管如何，对我们母子他从来都没放在心上。
3: 一时说：
5: 事到如今，夫人就别再计较这些了，为了两位公子，还是尽早离开这里为好。
3: 范夫人一听一时提到儿子的安危，那幽怨的心即刻软了下来，她答应一切按照一时的主意办。此后的几日，范夫人默默地收拾着衣物，慧友已隐约感觉范家的变化，他婉转地向范夫人打听，范夫人欲言又止。直到第三日晚上睡觉前，夫人避开两个儿子对慧友说：
6: 大人不在家，就我们母子三人，家中也没什么重活，你还是去找别家吧。
3: 慧友闻言问：
7: 虽说家中没什么重活，可夫人身体不好，照顾两位公子又很辛苦，夫人为什么不让慧友留下帮帮你们呢？
3: 范夫人只得说：
6: 我来到越国十几年了，从未回过楚国娘家，我想过些日子将两个孩子带回娘家走走。
3: 慧友听了问：
7: 夫人准备何时动身？
3: 范夫人说：
6: 还没定呢。
3: 慧友说：
7: 那我就等夫人定了日子再说，行吗？
3: 范夫人见他如此说，已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点头答应。意念无形，意志强大，两者相缠相绕，往往会喷发出难以想象的坚韧，以致从此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风度，及至人生轨迹，范蠡悠然。为了辅佐越王复兴越国，他与文仲鞠躬尽瘁，如今刚刚苦尽甘来，勾践便显露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各种端倪。他除了急流勇退隐遁江湖还能如何？自他得知西施可能被沉水后，他就决心尽量忘却前尘往事，改称渔民们送他的渔父之名，融入这渔乡渔民之中。这段日子中，他一直在为这新的身份新的境界调整着自己。当他漫步塘边查看前几日死过鱼的鱼塘时， 渔民们高兴地追着他喊：渔父，你那筏子还真管用啊，这几日没再死鱼了。此人话未落地，众渔民都喊了起来：
8: 这回好了，鱼有了病，我们都可以问渔父了。
3: 渔父也呵呵笑着说：
9: 乡里乡亲呢，有何为难之事都可以互相商议。
3: 说着他又沿着鱼塘往前走去，且边走边说：
9: 这鱼塘里要是投放一些性子猛烈点的鱼进去，搅动一下水会更活。
3: 渔民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忙碌着，一边喊着：
8: 只要听渔父的话，我们就能养鱼发家呀。
3: 范夫人本来就体弱多病，这段时间又世事变乱，思虑过重，终于一病不起。惠友一边给他熬药，一边督促兄弟俩读书认字。
7: 你们多认几个字，母亲的病就会好得快些。
3: 子豪抬起头说：
10: 姐姐，我都写了十个字了，母亲的病是不是明天就能好？
3: 惠友走到他身边看了看说：
7: 嗯，子豪的字越写越好了，听姐姐话，再写五个。
3: 子豪揉了揉鼻子：
10: 再写五个字，姐姐就带我出去玩。
3: 惠友有意卖了个关子：
7: 看人家子规，一句话不说，就是专心写字。
3: 接着他又说：
7: 子豪是不是又想吃烤鱼了？
3: 子豪连忙点头。惠友说：
7: 你先写字，等姐姐熬好药，就带你们去抓鱼。
3: 子豪不再说话，只乖乖地跟着哥哥写字。惠友一边哄着兄弟俩，一边给夫人熬药。他将药端到夫人床前时，范夫人挣扎着坐起来，有气无力地说：
4: 惠友，没有你，我们母子还真……
3: 惠友眼睛泛红地说：
7: 惠友长这么大，只有跟了夫人，才有了家的感觉。
3: 惠友此话是发自肺腑的，他家世代在南山以狩猎为生。惠友八岁那年，父亲被野兽咬伤，死于山中。后来，母亲也病死了，剩下惠友一人，像野孩子一样在山中活着。要不是被去南山采葛的王后所救，真不知道如今是否还能活着。之后虽然有王后尽力栽培，要将他塑造成一名影子杀手，生活中除了刀枪屠戮，就是各种誓言与规矩，哪有丝毫的家庭温暖。如果说他开初是带着一种任务进入范家，如今他已是心甘情愿地留在范家了。惠游说完，眼睛红红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他的胸中涌动着。他知道他必须忠诚于越国，忠诚于王后，但他也希望能善待范家，对十分依赖他的子规与子豪，他更是尽心尽力地去呵护。
7: 昨夜夫人说想回楚国娘家，难道上将军已去了楚国吗？
3: 范夫人见惠游低头沉思，知道他不舍他们，于是心肠一软说：
6: 你实在不想走，就留下吧。
3: 听了范夫人的话，惠游孩子般的笑了起来。服侍夫人喝完药后，就带着子规子豪去抓鱼烤鱼，待兄弟俩玩得心满意足后才回家。入夜，大家睡去后，惠游一人坐在油灯悠悠的厨房，他困在矛盾之中。他已感觉到范家这几日情形的异常，又听范夫人说要回楚国娘家。按理他该将这些情况汇报给王后，可不知为何他却不愿意如此去做，而不做他又隐隐感到心中有一种愧疚与犯罪感。
7: 怎么办怎么办，惠游真的不知如何才好。
3: 年后春风犹寒，却渐渐吹绿山林与田野。山里人从不记日子，他们只按节气来安排活计。 一时估摸着老爹送给文仲丞相的信有些日子了，他要老爹再去丞相府一趟，看他是否已做安排。一心盼望女儿回家的老爹高兴地答应着。第二日一早，邹土老爹按照一时的吩咐，为避人耳目，提着一只山鸡来到丞相府前，大声叫卖起来：
11: 卖山鸡哟，卖山鸡，新鲜的山鸡。
3: 丞相府中一个家臣闻声走了出来，他站在门前看了看，认出这正是大人吩咐要等的人，便高声喊道：
8: 卖山鸡的，把你的山鸡拿来看看。
3: 老爹连忙提着山鸡朝他跑去，家臣接过山鸡仔细地看过之后斥责道：
8: 这是新鲜的山鸡吗？身子冷硬冷硬的。
3: 老爹刚要分辨，只听家臣小声说：
5: 船只已经安排妥了，我在北湾，随时可以启程。
3: 家臣说完将山鸡扔在地上，怒冲冲地说：
8: 这老儿就拿着死鸡骗到丞相府来了。
3: 老爹顾不上捡山鸡，他凑过去问：
11: 我女儿找到了吗？
3: 家臣瞪了他一眼喝道：
8: 还不快走，丞相府前岂有你在此啰嗦，快坐，别多事。
3: 老爹不满地捡起山鸡悻悻而去。他不明白，
11: 明明一时将军获了丞相两件事，如今怎么只回复一件呢？难道丞相将找女儿的事给忘了？
3: 他的头嗡嗡地响着，心中愤愤不平起来。
11: 哼，丞相当初答应得好好的，原来是骗了我呀。嘿，
3: 邹土老爹提着山鸡一路晕晕走回。婆婆见他提着山鸡回来，埋怨道：
12: 干嘛不将山鸡送给丞相吃啊？真是个猛老头。
3: 老爹闷声说：
11: 谁要啊？人家丞相家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啊，会稀罕一只死山鸡？哼，哆哆嗦嗦的老太婆。
3: 一时闻声从里屋走出来，见老两口拌嘴，便笑着问：
5: 老爹，见着丞相了吗？
3: 老爹气得白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
11: 哼，咱一个山民哪是说见丞相就能见着的。
3: 一时急了说：
5: 你老没在他家门前等等？
3: 老爹泄气地蹲了下来：
11: 哎，等了，人家说我这山鸡不新鲜，给扔了呢。
3: 一时再问：
5: 他什么也没说？
3: 老爹拍拍头说：
11: 哦，我倒忘了，说了，说船只已安排妥了，随时可以启程。
3: 一时宽慰一笑说：
5: 哼，这不重要的事情办好了吗？老爹为何还愁眉苦脸？
3: 一时为了宽老两口的心，打趣地说：
8: 那只山鸡别人嫌不新鲜，我稀罕，婆婆做给我吃吧。
3: 婆婆捡起山鸡说：
12: 还真的只好做给你吃了。
3: 老爹无力地站了起来，他谁也不看地说：
11: 哎，重要的事是办好了，可我的不重要的女儿却没人管喽。哎呀，小民永远是小民，哪敢高攀什么贵人呢？
3: 一时正要进屋，闻言一惊问：
5: 老爹此话怎讲？
3: 老爹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11: 将军不是托丞相大人两件事吗？
3: 一时道：
5: 说。
3: 老爹突然声音高了起来：
11: 可人家就给办一件，我女儿的事提都没提呀。
3: 婆婆听了，手中的山鸡啪地掉在地上， 他惶惑地看着一时，一时不由得哈哈大笑。
13: 哈哈，原来老爹是为此生气啊。
3: 他走近前来，缓缓地说，
13: 老爹想想，寻找恋爱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得给丞相大人一些时间啊。戴安吉当面答应了老爹，肯定不会失信的。
3: 婆婆半信半疑地问，
12: 真的？大人不会搪塞咱们吧？
3: 老爹梦醒般地冲婆婆喊着，老婆子，还啰嗦什么呀？快给将军做山鸡去呀！婆婆连忙捡起山鸡，进了厨房。黄昏时分，阿坤挑着一担熟米来到范家，他进门后四处张望着。夫人知道他是顾虑着会游，于是说，
6: 他们出去玩了。
3: 阿坤一惊，
14: 夫人还没将那姑娘打发走？
3: 夫人为难地说，
6: 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他不愿走，我们也离不开他。我跟他说了想回楚国娘家去，他说他也愿意跟着。
3: 他们正说着，惠游带着两兄弟欢闹着回来了。阿坤急中生智，连忙大声说，
14: 姑娘得的和您同样的病，夫人能否将药方给阿坤啊？
3: 夫人慌得一时无语，惠游却在一旁说，
7: 药方在城南郎中那里，你也从他那里安方取药就可以了。
3: 阿坤看也不看惠游一眼，两眼起望着夫人，
14: 夫人能否让您家姑娘帮我去取两副药来，这担熟米就抵了药钱吧。
3: 夫人镇静了一下，顺着他的话说，
6: 惠游，你去帮他取吧，他一个粗人，除了卖力气，这种事办不好。
3: 此时子豪玩累了，闹着要睡。惠游看了一眼外面，见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便对阿坤说，
7: 今日已晚，我明日去给夫人取药时，顺便把你娘的药带回来可好？
3: 阿坤着急地说，
14: 夫人不是说明日要去楚国吗？
3: 惠游惊问，
7: 夫人，我们明日就动身吗？
3: 夫人不会撒谎，她借宋子豪睡觉之机躲入房中。阿坤见此忙说，
14: 你还不知道吗？夫人方才对我说的，明日走，坐我过马车呢。
3: 惠游即刻说，
7: 好，我这就去取。
3: 阿坤试探着，
14: 姑娘，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3: 惠游连忙说，
7: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去跑得快些。
3: 惠游说完就出了院子，出门后他还回头看了看阿坤是否跟着。惠游刚走不久，一时便闪了进来。范夫人被他们搞得一惊一乍，她呆呆地看着一时，一时急急地说，
5: 夫人，事不宜迟，咱们必须即刻动身。
3: 夫人说，
6: 可惠游去取药方还没回来了。
3: 一时说，
5: 那是我特意让阿坤骗走他的。
3: 夫人这才明白了，她即刻进房叫醒两个儿子，拿起早已收拾好的包袱准备出门。可紧叫慢叫，刚刚入睡的子豪就是不肯起床，夫人给他套上了棉衣棉裤，他还是睁不开眼。阿坤见状，将他背在背上，子规毕竟大些，一叫便从被窝里出来，乖巧地跟着大人们出了门。惠游出了范家大门，便朝王宫跑去。王后见了他一惊，
6: 本宫不是嘱咐过你不要着女装进宫吗？
3: 惠游气喘吁吁地说，
7: 来不及了，范夫人明日就要带着孩子去楚国娘家。
3: 王后沉吟片刻后说，
6: 不管他们去哪里，你都要跟着，上将军不可能不跟他们团聚。
3: 他想了想接着说，
6: 惠游，你可知道本宫要你潜入范家是什么意思吗？
3: 惠游不解地望着他，
6: 因为你长得太像西施了。
3: 王后寓意深长地笑了笑，惠游吃惊地说，
7: 王后可是要惠游假装西施骗范大人。
3: 王后牵嘴一笑，
6: 你这么想就太低估范大人了，当今天下谁能骗得了他，只不过你长得像西施，即使以后他识破了你的身份，以他对西施的情分绝不会为难你。其实他离开越国也不是坏事，王上担心的是他若被他国所用必将危害越国，你此后的使命就是紧盯着他，只要他不做危害越国之事就不必管他，如果他有了危害越国之心之举，你务必想办法除掉他。你一人之力不够，就想方设法将消息传递给本宫。
3: 惠游一脸庄重地点头称诺，王后扶扶他的肩，语重心长地说，
6: 离开越国之后没人告诉你该怎么办，一切全靠自己把握。
3: 惠游依依难舍地答应着，王后补充说，
6: 出去之后机灵点，越国这边有什么行动一定要尽力配合，去吧孩子。
3: 惠游跪拜王后后匆匆离去，因为时间紧迫，退出王宫他便直奔南城。等到他从郎中处取了药方回来时，范家已是人去楼空，惠游明白他中计了。惠游走时已满天星斗，王后想了想还是急急来到勾践寝宫。勾践正要宽衣解带搂着新美人就寝，听到王后求见的通报后不耐烦地说，
11: 让他有事明日再说。
3: 王后一听气得袖子一甩便闯了进去，吓得勾践怀中的美人缩成一团。勾践怒道，
11: 寡人累了要歇息了，王后请回吧。
3: 王后压着心中的火气说，
6: 见大王恕臣妾深夜求见之唐突，无奈事情紧急，臣妾才不得不闯了进来。
3: 勾践不耐烦的，
11: 什么紧要事让你如此无礼。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这一天，小猪佩奇谋划着和弟弟乔治溜出去看恐龙展。
19: 乔治，听我说，想不想去看恐龙展？
20: 看恐龙？啊呜！
19: 乔治，你别跑那么快，等等我。
21: 小朋友们要去看恐龙展吗？可以一起去哦。阿姨还带了巧克力和蛋糕给你们吃，
19: 谢谢阿姨。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要去找爸爸。
20: 找爸爸，
19: 爸爸。
22: 佩奇、乔治可找到你们了，我和妈妈都急死了。
19: 爸爸，这个不认识的阿姨要带我们去恐龙展。
21: 那个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22: 你们怎么可以自己溜出来？被坏人带走怎么办？
19: 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20: 他给我巧克力和蛋糕，我没吃。
22: 这点值得表扬。可如果他继续跟着你们呢？
19: 爸爸说过，可以找警察叔叔帮忙，
20: 或者向路边的叔叔阿姨大声呼救。
15: 提醒您，小孩外出需陪伴， 路遇危险巧应对。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9: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5: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10: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9: 跟我混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转晴，气温25到35度。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5到32摄氏度，涡阳25到33摄氏度，蒙城24到32摄氏度，利辛24到32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 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召集回老家的乡村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的暑假充实又有趣。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进行身体排毒，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7日，这是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强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和各项任务，全党要深刻学习领会，逐条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既是着眼于继承和弘扬我们党90多年来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根本点提出来的，又是着眼于顺应和应对新形势下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新的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同时，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全党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深入学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2: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
3: 听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2017年10月18号至24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党的19大应出席代表2280人，特邀代表74人，共2354人，代表着全国8900多万党员。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大会通过了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批准习近平同志代表18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高度评价18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指出党的18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5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5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大会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大会强调，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 大会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大会要求全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大会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加倍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大会认为，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党章据此作出相应修改。大会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实这些内容，对全党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大会认为，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同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做适当修改十分必要。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委员204人、候补委员17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委员133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25号，党的19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薛祥、习近平、王晨、王沪宁、刘鹤、许其亮、孙纯兰女、李希、李强、李克强、李鸿忠、杨洁篪、杨小杜、汪洋、张幼霞、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声琨、黄坤明、韩正、蔡奇。选举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王沪宁、丁薛祥、杨小杜、陈希、郭声琨、黄坤明、尤权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赵乐际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 农村的留守儿童一到暑假就面临不少难题，没人看管，暑期作业没人辅导，是很多家庭的困扰。今年暑假刚一开始，利信县展沟镇苏安村就主动发力盘活村里的教师资源， 借着本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召集回老家的乡村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双减政策下的暑假不用再埋头刷题补课，拥有了充实又有趣的假期生活。
1: 今天呢，是我们苏安村的进行托管班的第一节课。这节课呢，老师呢想教大家一首歌。
2: 苏安村干部实训基地的会议室里，立新八小的崔培老师正在给村里托管班的孩子们上暑期第一堂课。崔培老师是立新八小的一名教师，老家就在苏安村。这个暑假，他和另外11名本村返乡的老师一起，响应村里的号召，利用假期休息时间当起志愿者，免费给村里的孩子辅导功课、解答疑问，陪伴孩子们度过暑假。崔培：
6: 我们不开设超前课程，就是陪着孩子们看看红色电影，讲讲安全知识，辅导一下孩子的假期作业，让他们过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假期，这也是落实双减精神的具体行动。
2: 这个暑期托管班不只是简单辅导文化课，安排的活动特别丰富有趣。托管班刚开班就吸引了苏安村、高庄村、谢维村等周边村子的44名留守儿童前来参与。村里还贴心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划分学习小组，依托村会议室、干部教育基地、农家书屋这些县城场地，分批开展学习和活动。整个暑假期间，返乡教师志愿者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开展户外拓展活动，让孩子们亲身感受村里的发展变化。大家会在苏安村新风堂一起观看红色电影，学习爱国精神，在村口水塘边认真学习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实用安全知识，在丰收广场师生们一起做游戏互动玩耍。针对身体不便没办法到场参加活动的残疾儿童，村里还专门安排了多名老师一对一上门授课，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绝不落下一人。留守儿童黄淑仪：
7: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2: 学生家长崔晶晶：
8: 孩子的作业有人教。

0: 安全有保障，我们在家也比较省心，也放心。
1: 据了解，苏安村红色底蕴深厚，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是亳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暑假，村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红色文化教育、课业辅导和安全教育完美结合起来，让孩子们边学知识边受熏陶。本次暑期托管活动从七月初正式启动，会持续开展一个月左右。苏安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2: 我们双有烈士陵园、抗洪纪念馆这些红色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内容，在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没有后顾之忧。
1: 暖心托管，温情守护，利辛县长沟镇苏安村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开展精细化暖心服务，不仅为村里的留守儿童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也在孩子们的心底深深种下了红色种子。这个夏天，因为有老师们的默默守护，有村里的暖心帮扶，留守儿童的暑假不再孤单。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
5: 同学们，无人陪伴，你会到河里游泳吗？
4: 没有防护，你会见义勇为下水救人吗？
5: 放暑假了，你会约上三五好友去不明河流下水游泳吗？
4: 游泳溺水代价大，防范要靠你我他。
5: 让我们共同守护青少年儿童的生命安全，一起筑牢
4: 安全防线。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先还哪一笔？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于2019年三次向老王借款5万元、10万元和3万元，并且出具借条三份。老王在三份借条当中啊，均备注了利息为月息1.5厘。2021年期间呢，小白曾经偿还了老王10000元本金，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是偿还的三笔借款中的哪一笔，双方就如何抵充这10000元本金发生争执。那么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应该先还哪一笔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60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本案当中呢，债务人小白的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债务，且双方在债务清偿前没有就抵充进行约定，所以呢，债务人小白在清偿时指定清偿的是哪一笔债务即可，不需要老王的同意。
3: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8: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预警诈骗，学习反诈知识，举报线索。再次提醒广大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且开通来电预警功能。
9: 健康小贴士：
1: 想要身体正常排毒，日常好习惯不能少，尽量别熬夜，熬夜会产生大量氧自由基，持续损伤体内血管内皮细胞。平时多运动，提高基础代谢，不少代谢废物能跟着呼吸汗液排出去。吃饭讲究均衡，少吃高盐高糖重油的东西，多吃新鲜果蔬，补足营养，身体底子好了，代谢排毒才顺畅。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 182-5678-9625。

0: 02-1359-136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残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残疾人证办理和维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生路遥》。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区块，采用六七制区法，把握最佳制区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退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
4: 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文选，传达学习省纪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本质的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矢志不渝，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扛牢监督守责，统筹监督力量，整合监督资源，以有力有效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纵深推进群府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动真碰硬纠治民生顽疾，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推动集中整治工作。

0: 取得更大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政治素质、技法素养和业务水平，持续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教辅征地乱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痛点。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紧盯教育领域突出作风问题，以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靶向纠治教辅征地领域违规违纪行为，靠前督责，拧紧责任链条，主动前移监督关口，常态化督促县教育局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召开专题部署工作推进会10次，出台2026年全县教育领域民生实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构建上下联动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公开信访举报渠道，定期通报违规征订教辅典型问题，用身边案例强化警示教育，持续释放从严整治的强烈信号，全域排查，夯实督查链条，健全纪检加教育联合督导机制，通过查阅台账、实地核验、师生座谈等方式，深挖隐形变异违规征订隐患，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分阶段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梳理公示落实征订材料、系统备案、违规征订四类问题，源头治理，优化减负链条，坚持治当下、立长远，以常态化监督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督促各校组建教师命题团队，有效减少校外教辅采购需求，为群众节约教辅开支20余万元，同步将减负政策宣讲纳入监督重点，督促学校常态化开展家校公益宣传，挤压违规教辅生存空间，数字监管，筑牢制度链条，依托公共支付平台规范一科一辅资金上缴流程，对教辅收费实行全流程闭环监管。2026年春季学期，通过平台规范收取教辅相关费用，实现资金管理透明规范，全面推行教辅征订网上备案制度，征订各环节全程线上留痕，可查可诉，以数字化刚性约束堵塞违规漏洞。
0: 今年以来，桥中区纪委监委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主线，推动机关党建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支部警示教育载体，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集中通报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纪法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纪律教育，用鲜活案例示明纪法红线，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据了解，桥中区纪委监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铁腕治污、纠治政绩观偏航、涵养清朗政治生态等警示教育片，用发生在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全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对照自省，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为加强干部警示教育，桥中区纪委监委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纪检监察业务，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岗位人数、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开展谈心谈话，讲清违纪违法严重代价，及时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履职状态与岗位廉政风险，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纠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加固廉洁自律防线。
1: 蒙城县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蒙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中区薛格街道汤王社区党委原副书记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中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要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1: 王柔于康熙年间被任命为湖南永州同知、黔州同知。当时黔州之地民风粗野，仇杀之事时有发生。王柔亲临各寨视察情形，立下寨规，派人统一丈量土地，按人口分给百姓，鼓励他们开垦种植， 从此民风改善，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此地被人们称为永绥。雍正年间，王柔担任湖北按察使，面对前任留下的400余件积案，他仅用粤语便一一了结。当时有土司反对改土归流，王柔听完后便召集各个土司进行开导，终于使政令被顺畅推行。当时麻城县一妇女被丈夫殴打致死，却被总督判为自杀。王柔见此案疑点颇多，于是开棺重新验尸，谁知总督却以好利心齐，不疑刑名之有，奏和王柔。王柔无所畏惧，力排众议，为含冤妇女昭雪，大快人心。有人将此事编为戏曲《一线天传奇》，赞颂王柔廉洁贤明，并称王柔为白面包公。王柔后改任浙江海防兵备道等职，无不秉公执法，廉洁为民，又大力清剿匪徒，使百姓得以安居。乾隆皇帝曾赞他军功第一。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次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7月16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带队到侨城经开区，深入研究园区改革发展重点问题，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会议强调，要以重点乡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牵引，统筹推进一区六园整体谋划建设，为经开区发展拓展更大空间。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母郡效益等改革事项，有序推进经开区社会事务剥离，让经开区有更多精力抓经济、抓产业、抓项目、抓服务。要加快推进低效闲置厂房盘活利用，全面摸清底数，建立管理台账，在招商引资中精准匹配企业需求，用足用好陪跑共创智慧系统，让低效闲置存量尽快转化为发展增量。要探索建立区直部门与经开区内设机构双向挂职制度，推动更多懂经济、懂产业、懂项目、懂企业的干部到经开区锻炼，进一步提升园区队伍专业化水平，促进经开区发展提质增效。
4: 7月14号下午，侨城区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重拳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持严管重罚，强化行刑衔接，形成强大震慑，要持续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统筹抓好防汛抗旱、暑期防溺水、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侨城高质量发展。
3: 侨城区扎实推进洁净村建设，紧扣五洁净五有序要求，全力提升村庄环境。2026年规划建成308个洁净村，目前已建设260个，为后续宜居村庄建设筑牢环境根基。走进肥河镇冯洼村魏庄自然村，平整通畅的水泥路贯穿整条巷道，沿街老旧白墙绘制精美彩绘，路边利用废旧轮胎打造24节气特色景观小品，闲置空地清理杂草，规整绿化，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肥河镇冯洼村村民赵玉莲：
5: 原来这都是破脖子，都是泥路，有年纪人都不敢出来，都怕发窄道路。
3: 今年魏庄自然村启动洁净村建设，对村内土路统一硬化修缮，清理路边荒草建筑垃圾，翻新粉刷老旧围墙，就地取材打造景观，同步完善休闲步道、便民长椅等配套设施。赵玉莲：
5: 现在土里砖头又走了水泥路，大家都出来心情都好了，都溜溜转转，没有插泥的地方了，整日的干净的很。俺庄的村民连俺这群众都积极配合，都打扫卫生。
3: 魏庄自然村的蝶变是肥河镇全域推进洁净村庄建设的缩影，全镇统一划定五洁净五有序建设标准，分批推进各村环境提质，同时建立多层次长效管护体系，多方发力守住村庄整洁面貌。肥河镇人居环境整治专班负责人唐款款：
6: 我镇按照无洁净无有序建设标准打造了15个洁净村，同时不断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压实镇保村干部、村干部、网格员、保洁队伍四级管护责任，细化洁净村庄日常清扫、垃圾转运、沟渠管护标准，将环境卫生管护、庭院保洁纳入村规民约，深化美丽庭院积分评比制度，激励群众参加管护，实现村庄实时洁净全域一举。
3: 据了解，侨城区2026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目前已经建设260个。洁净村打造以五洁净五有序为标准，即道路、沟塘、院落、房前屋后、公共场所洁净， 建设、摆放、垃圾处理、改测治污，村容村貌有序。
4: 每到夏季持续高温的季节，不少市民就会有疑问，工作时中暑能否认定工伤，该如何申报？针对群众关心的这一问题，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给出了解答。高温作业中暑能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有着清晰的法定判定标准，并非所有中暑情况都能纳入工伤保障范畴。桥城区人社局工伤股工作人员李曼丽：
7: 首先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是高温作业或者是高温天气进行作业，其次呢是经有资质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诊断为职业性中暑。
4: 明确认定标准后，劳动者还需牢记工伤申报时间节点，超期将无法受理。不同申报主体对应的办理时限不同。李曼丽：
7: 申报时限我们现在是分两类，第一类是用人单位配合来申请职业病，它是自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区人社局申请。第二类呢是职工个人或者是近亲属以及工会可以来申请，这个时间呢要求是一年内，超过一年是不予受理。认定为工伤后可以享受以下待遇：医疗费报销、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补助金等。
4: 桥城区人社局提醒各用工单位要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按时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如职工发生职业性中暑，企业需主动配合完成申报，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
3: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期临近尾声，我市掀起一波补缴热潮。据市人社局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市办理补缴人数已突破6万，人均补缴金额超1.4万元，其中当年到龄人员人均补缴水平高达7.7万元。
4: 我市出台中小学午休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指导各试点学校有序开展午休提质工作。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躺睡装备总任务1002套，目前已完成配备602套，剩余400套装备正在加紧推进安装。今年秋季学期可完成1002套目标，全面升级亳州学子校园午休体验。
3: 记者从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受台风八位天气影响，原定于7月12号举行的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会 BA 第八轮亳州对阵宿州赛事延期至9月20号举行。另外，会 BA 第九轮赛事将于7月26号开打，届时亳州队将客场挑战黄山队。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曹操横槊，华佗去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二期五色棒。
1: 老夫时常想起出入洛阳为官旧事。我20岁那年，举孝廉出任洛阳北部尉。洛阳乃皇亲国戚聚居之地，法纪废弛。为严肃法纪，我让人造了10几根涂着红黄绿白黑五色的大棒，悬挂于衙门口，明令凡犯禁者，无论背景，一律棒责。不久，灵帝进士简硕叔父简图偏不信邪，依仗侄子权势违犯宵禁。碰巧我等一行正在巡夜，左右侍从纷纷劝我网开一面，我不肯徇私，将其当场棒杀。此举令京师权贵大为震动，自此敛迹，莫敢犯者，吾也被迫外放为顿丘令。当年出仕，吾一心想以严明法度匡扶汉室，深知在这乱世之中，若欲匡扶汉室，澄清宇内，便不能畏惧豪强。时至今日，也从未后悔棒杀简图之举。老夫这一生历经无数风雨，但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初心从未改变。望诸君能铭记初心，前路虽艰，亦能如老夫当年一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0: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勋，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革命烈士董存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
6: 桥城区18里镇小台村以完美好房试点为契机，推行区级统一规划、企业代建、村民全程参与监督的建房新模式，探索农房从零种自建向标准化共建转型的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本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说，当前亳州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诚邀各位青年企业家来亳投资兴业，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在亳实现更好发展。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亳州的产业规划布局与企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平台和品牌等优势，加快推进意向合作事项落地。
6: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指出，今年上半年，古井集团围绕企业3663发展规划，积极拓展多元赛道，实现了稳步健康发展。要保持发展定力，坚守白酒主业，实现更好发展。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白酒加产业链延伸，全力融入和推动亳州养生制度建设。汪继红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担当作为，做好古井产业园项目谋划和招引，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5: 本周二，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暨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高温期、暑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各类风险隐患交织，要紧盯重点问题，着力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要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行业、消防、煤矿、建筑施工、特种

0: 设备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抓好汛期安全防范和防溺水工作，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重点工作，严格抓好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重点责任，着力完善安全工作机制，切实筑牢安全底线。
1: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工人疗养院旧址、骨肥工所、老邮局、门神街、西顺河街，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市场化思维推进街区改造提升，丰富场景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要坚持保护优先、运营前置，科学谋划运营文旅项目，切实把沉睡的历史遗存变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要持续加强街区治理，提升街区整体环境品质。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周四，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强调，招商引资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要在怎么推上强化协同，坚持市县联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切实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和项目落地效率。要在怎么管上形成闭环，严把准入关口，加强双合同管理，强化履约监管，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切实提升项目质效。
2: 永远的丰碑。
1: 下面让我们一同追忆革命烈士董存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十余人，先后立大功三次、小功四次，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四座炮楼、五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形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形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李科报道，农房建设质量是底线。近日，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启动了一批新房建设，与以往村民自建房不同，这批房子由区里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村民从户型设计到

0: 材料选购全程参与，还能随时到工地监督。作为完美好房试点，这里正在探索农房建设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的新路子。在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施工现场，各项施工工作有序推进。作为桥中区农房升级先行试点，项目坚持以群众需求为核心，在户型设计、空间布局、功能规划等方面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精准贴合乡村居住习惯。项目由本地资质建筑企业统一代建，从根源上避免了以往农村建房各找各的施工队、质量全靠运气的老问题。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1: 我们准联治理这一块，在这个完美好房这一块设计了两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两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二层是3.6米，是兼具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0: 好房子好在哪儿？首先，所有核心建材均采用品牌优质产品，实行厂家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减少施工误差。其次，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可以随时到工地查看进度和质量。此外，统一规划还让村里的房子有了整体协调的皖北乡村风貌。王磊：
1: 门框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型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
0: 标准化的建设标准、科学化的空间布局、透明化的施工监管，让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赢得了周边村民的好评。18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2: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上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0: 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3: 向南农村建房不需要走豪华，主要是实用。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0: 18里镇党委委员石腾飞：
4: 前期广泛征集群众对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5: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青筹烛光实践团到蒙城县开展多元化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学子们来到田间地头，走进特教学校，以专业农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用公益耕读陪伴儿童成长。在蒙城县篱笆镇洛庙村中善村复合种植示范田，大学生们为当地农户提供精准专业的农业技术指导，针对性解答种植管护中的一些问题。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段一凡：
6: 我们结合专业所学，帮助农民解决了种植管理难题，不仅锻炼了我们自己的实践能力，更深刻地理解了学农为农的初心。
5: 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张耀文：
7: 此次实践让我们走出课堂，扎根乡土，既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助农实效，也深刻体会到乡村农业发展的需求。
5: 中善村党总支书记单方斌：
8: 大学生来到田里手把手指导种植技巧，讲解科学种植知识，解决了我们不少种地的困惑，特别实用。
5: 在黄花梨等特色种植园区，大学生们与村民沟通交流，倾听农户生产难题，详细记录产业种植发展需求，开展百千万调研行动。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彭琼琼：
9: 我们组织学生深入乡村一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既是践行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也是发挥高校农技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长期联系机制，持续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助力，让青年科创力量扎根乡土，赋能三农。
5: 为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呵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安徽农业大学实践团还走进

0: 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暖心开展耕读同行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课堂上，大学生们创新教学形式，以直观的实物观察、简单易操作的种子花制作为教学内容，让抽象的农耕知识变得具象可感。孩子们在看一看、摸一摸、做一做的亲身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焦于阳，
1: 把生动有趣的农学小课堂搬进校园，我们带着孩子们认识各类农作物种子，手把手教大家分类、粘贴、制作种子标本。在互动过程中，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专注和纯真。对他们来说，每一颗种子都是新鲜的世界，每一次动手体验都是全新的收获。希望通过这样简单温暖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自然，了解农耕知识，在动手中收获快乐，增长见识。
0: 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武波，
2: 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拓宽了孩子的视野。这种寓教于乐、温情满满的实践形式，非常契合特殊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0: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滕汉，
3: 高效实践不只是技术服务，更是社会责任与爱心传递。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校地实践，助力特殊教育、美育、劳动教育、科普教育、心理教育融合发展，让更多特殊孩子感受社会温暖，看见更多美好，也让大学生真实感受乡村、触摸乡村、奉献乡村。
0: 民生时事进行时，
4: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近年来，贵阳县持续补齐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短板，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完善基层医疗基础设施、下沉优质专家资源、优化便民就医服务等一系列夯实举措，全面建成15分钟基层就医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基层医疗提质增效，便民服务暖心惠民。在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不少周边群众就近就诊对症治疗，免去往返奔波之苦。市民王英因面部神经问题慕名来到该院接受穴位埋线特色治疗，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让他倍感省心。王英：
5: 埋线三次，这今天是第一次，感觉效果还不错，希望以后越来越好吧。
4: 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坐诊医生王桂平：
6: 埋线的原因是在传统的诊疗的基础上创新、改革演变，一个就是持久性的一种诊疗疗法，而且你创伤小，效果持久，见效还快。
4: 王英说，以前接受这类理疗要跑好远，耗时费力，多有不便。如今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全面升级，特色诊疗项目落地家门口，切实实现了群众小病不出镇，慢病就近治。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持续健全基层诊疗服务体系，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留守群众等重点人群，开通线上咨询、电话随访、上门答疑等便民服务，精简就医流程，优化诊疗服务，最大程度减少群众就医奔波，切实筑牢15分钟便捷就医服务圈。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内科主任田丽君：
7: 中医科常态化开展穴位埋线诊类，这个针灸、推拿、艾灸、八怪等传统理疗项目，埋线疗法广泛应用于颈肩腰腿疼、失眠、肠胃不适、亚健康调理等病症治疗，深受患者认可，基层中医服务影响力持续提升。
4: 不止特色诊疗提质，全域医疗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近年来，贵阳县紧扣健康贵阳建设目标，严格落实各项医改工作部署，狠抓医疗质量提升、医德医风建设，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提质改造，夯实基层医疗网底。同时依托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搭建分级转诊平台，建立规范转诊白名单，畅通上下转诊渠道，让群众看病就医更高效、更省心。贵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8: 同时做实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健全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模式， 县级专家下沉基层保护，依托省级医院托管资源，常态化邀请省内外专家坐诊带教，先后落地多个博士工作站和名医工作室，搭建长三角专科协作平台，切实让贵阳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务。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亳州高新区新增7处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牡丹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凤尾路、西域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博韶路、汤王大道至七元路段、博菊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建安大道、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嵇康路、银杏路至柴户路段、西域大道、桐花路至银杏路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在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压占人行横道、网格线违法停车的，违法停车造成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同一机动车当日已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革命烈士董存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
4: 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以完美好房试点为契机，推行区级统一规划、企业代建、村民全程参与监督的建房新模式，探索农房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转型的新路径。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在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1: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1: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0: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23: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22: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24: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5: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6: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 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6: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但位置会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了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重度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7: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8: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六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9: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1: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你说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10: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1: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可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2: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3: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眼下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到考生手里，不少家里条件不好的家长正为孩子学费生活费发愁。好消息来了，团市委2026年希望工程两项助学活动已经启动，从现在到9月份都能报名，大学生、中小学生都有补助，咱们今天一次性讲明白。记者了解到，今年团市委同步开展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整个申报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全市计划帮扶至少800名准大学生、1200名中小学和中职在读困难学生，不让孩子因为没钱上不了学。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工作人员梁义阳：
6: 圆梦大学专门针对今年高考生，仅限统招上本科、公办专科的学生，专升本自主招生不在资助范围内，每人补助3000到8000元。成长助力计划面向全市中小学、职业技校在读孩子，要求在校品行良好，资助金额每人1000至2000元。
4: 低保家庭、孤儿、残疾人子女、留守儿童、家里遭遇重大变故的学生申请时都会优先审核。梁义阳：
6: 我们列出了九类优先帮扶人群，包括大病家庭、伤残军人家属、困难劳模子女等等，有需要的家庭准备好录取通知书、低保证、残疾证、大病病历等证明材料，前往户籍地所在县区团委或学校团委提交申请就行，只要家庭负担重、符合条件都能提交申请，我们会上门核实真实情况。
4: 在这里还要给大家提个醒，本次助学申报全程免费，任何声称花钱代办、交钱保证通过资助的全部都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此类情况及时报警或者向团市委举报。大家如果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团亳州市委5555290，团侨城区委5522702。
5: 不用花钱，不用进城，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业文艺演出。2026年，我市持续实施送戏进万村民生实事工程，把丰富优质的戏曲节目送到乡村一线，切实满足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眼下全市各村文化广场好戏连台，每到演出时段，村民们早早搬来板凳，带着老人孩子齐聚现场。今年演出内容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意义，除本地非遗二夹弦经典选段外，还编排红色剧目、乡村振兴、廉政主题小品、非遗曲艺以及各类歌舞综艺节目，贴近农村生活，通俗易懂，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明白。舞台上演员卖力表演，台下掌声不断。村民贾学习：
7: 我家是兴义的，对这个上这个张店来送一下羊，来春戏，等我来两场我都待着了，演出质量特别好。
5: 村民张景显：
8: 也不要像我跑到农村到我门口。
5: 针对村民关心的今年演出计划，相关部门作出回应。2026年，亳州市将通过送戏进万村活动，确保每个行政村每年都有一场公益演出。全市计划演出共计1306场，具体任务分配为涡阳县383场、芒城县299场、利辛县346场、乔城区243场、高新区35场。目前各项演出正在有序开展，全市已完成演出825场，超过年度任务的一半。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文化艺术文物科科长邢琴琴：
9: 下一步呢，各县区将严格对照年度演出计划，科学统筹，时序安排，主动避开农忙与高温酷暑时段，选择群众闲暇时段开展演出，持续提升群众观看体验。预计10月底前全面完成2026年度送戏进万村演出任务，切实把文化惠民落到实处。
4: 近日，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市民在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提问，暑期期间网吧、KTV 等文化经营场所人流量大幅上升，未成年人违规进入娱乐场所该如何举报？相关商家会受到怎样处罚？亳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施修海回答说，
10: 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专业行动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广大的消费者发现这种行为啊，我也建议大家极力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可以及时查处，打击这种行为，特别是践踏未成年人行为，我们是严厉的打击的。就我们查处有一定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网互联网上网场所服务管理条例，这个处罚都比较重的。
4: 有网友留言咨询，亳州市博物馆周末节假日参观是否需要预约，研学活动是否免费？亳州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汪超回答说，
11: 现在亳州市博物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然后呢是每周一闭馆的。博物馆的话呢，它是实行一个免票制，个人的话是凭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的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的团队呢，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博物馆的办公室电话0558552493完成一个预约登记，然后确定时间以后有序参观。关于研学的一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博物馆的话，它每周末都有一个博博学堂。这个博博学堂呢，它是面向6到13岁亲子家庭打造的，是纯公益性质的。
4: 直播中还有一位市民拨打热线咨询，想做文物保护志愿者，怎么报名参与？亳州市文保中心主任于燕回答说，
12: 想要成为文物保护志愿者呢，首先可以通过属地的文旅局、博物馆的线下窗口、官方公众号或者当地文明实践志愿者平台呢，获取这个招募信息，对照对应的报名条件呢，提交个人资料完成报名。通过初审以后呢，可以参与文物法规、野外巡查、文博服务相关的一些

0: 岗前的一些培训，考核通过后呢，签署这个服务协议，领取志愿者证件，即可以正式上岗。
1: 天气逐渐热起来了，小朋友们一定很想到外面游泳，凉快一下。但在外玩耍时千万要小心，溺水是危害儿童生命的头号杀手。小朋友们玩水时要谨记以下六点，才能保护好我们自身安全哦。一、不在没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下私自游泳。二、不在陌生的水域游泳，水库、河流、海边这些都属于陌生水域，因为陌生水域的地形环境十分复杂，很可能有水草、淤泥、漩涡等。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中游泳的话，一旦被水草缠住或被漩涡吸住，就有溺水的可能。三、不擅自与朋友结伴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边、池塘边玩耍，防止失足滑落造成危险。五、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不管自己是否会游泳，都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这时我们应立刻拨打110、120应急电话，并且通知附近家长和大人，寻找漂浮物扔给落水者。如果是自己不小心落水无法逃离，不要慌张乱动，防止体力丧失，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刻大声呼救。特别提醒家长们，一定要提高监护意识，做好对孩子的日常安全教育，全程照看，防止任何突发状况的可能，严防溺水安全度下，大家要记住哦。
2: 老话讲知错要改，可有的司机偏不长记性，酒驾无证开车哪一样都是严重交通违法。前几天交警就查到一名司机酒驾路上遇交警，慌慌张张躲到后排，交警一经发现，男子已经前后三次酒驾，三次无证驾驶了。7月8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古井大队桥东中队在汤宁北路客运东站附近路段执勤时，路面出现反常一幕。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古井大队桥东中队中队长肖松凡
3: 突然发现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停在路中间，造成后面交通拥堵，而且后面驾驶员不停按喇叭催促。
2: 车停在马路正中间一动不动，后方积压大量车辆。肖松凡
3: 他如果说车辆有故障或什么情况下停的话，应该停在路边去，而不能停在路正中间，这引起我们警觉，然后我们就现场马上上线进行核查。
2: 刚拉开车门，一股酒气瞬间扑面而来，而驾驶员一系列反常操作更是暴露心虚的心态。肖松凡
3: 看到前方交警之后，然后就心虚啊，他就自己跑在这个后排，坐在后排了。这个驾驶员当时见了我们之后，就提前把墨镜戴上，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反常了。
2: 交警对驾驶员进行了酒精检测，肖松凡
3: 该驾驶员呼出气体酒精含量为74毫克每100毫升，达到饮酒驾驶标准。
2: 驾驶员表示，昨天晚上喝了九罐啤酒，早上开车遇见交警后慌了神。
3: 你当时从哪开过来？
4: 从西华北路。
3: 西华北路，往哪去？桂小院吧。
4: 对，然后往北去，经过那个九号环形小区，
3: 然后到客运东站那边。
4: 东站。
3: 到客运东站被查到。
4: 对。
3: 好。
2: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车上还有两名有驾照的随行人员，完全可以代为开车，可这名驾驶员依旧抱着侥幸心理自己开车上路。
4: 当时感觉还好，
3: 嗯，
4: 毕竟我们喝多了啤酒，主要骑在离得也比较清醒，
3: 感觉没事。
4: 对。
2: 经核查，该驾驶员属于多次违法的惯犯，过往违法记录触目惊心。肖松凡
3: 经我们进一步核查，该驾驶员已经多次酒驾无证，分别是在2013年有过无证醉酒驾驶记录，2018年有过无证驾驶记录，2022年有过饮酒无证驾驶记录，加上这一次已经第三次酒驾，也就是说该驾驶员目前为止有过三次无证和三次酒驾记录。 你说能认识到自己错吧？
4: 真的认识到自己错。
2: 男子屡次漠视交通法规，最终要为自己的侥幸付出代价。肖松凡
3: 该驾驶员的行为，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对该驾驶员进行罚款2000元，同时进行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
5: 健康小贴士，
6: 血压血糖不稳，腰酸背痛，头痛脑热，失眠掉发，这些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医生介绍，其实我们身上自带着多处养生穴位，只需要一些小方法，在家就能轻松改善。很多人常被血压、血糖波动、腰酸背痛、鼻塞、咳嗽、头晕等问题困扰。中医介绍，针对这些常见慢性病和躯体不适， 我们的身体上都有对应的专属穴位，家里可以备上一块刮痧板，用中医刮痧、按揉等方式就能有效缓解不适症状，操作简单、安全实用，适合全家日常保健。亳州市中医院脾胃科副主任医师华明柳。
7: 血压居高不下，根源多是肝阳上亢，多刮脚上太冲穴能平肝降压，血糖偏高，脾胃运化差，就刮小腿地肌穴，健脾控糖效果好。犯忌鼻塞不通，受凉浑身发紧，大椎是诸阳之会，刮一穴通一身阳气，快速通鼻散寒。长期干重活，久坐腰酸背痛，委中穴是腰背的反射区，刮痧疏通膀胱经，缓解劳损疼痛。经常头晕头胀，视物不清，选胃经的梁丘穴。久咳不愈，嗓子发闷，刮手臂的孔最穴，专门调理肺气咳喘。
6: 除此之外，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过大引发的睡眠差、掉发、免疫力下降等问题，也可以通过简单对症的刮痧方法进行改善。化名流。
7: 夜里入睡难，多梦易醒，手腕神门穴是养心安神的关键，睡前轻刮能平护心神。肾气不足引发脱发，发质干枯，足内侧太溪穴一定要多刺激，补肾填精固化根，夜里容易醒，睡眠浅，搭配竹篱染骨滋阴安神。如果突然发烧、头痛、脑痛、外感不适，虎口合谷穴可以疏通解表，刮痧后能快速缓解头身疼痛。给大家提个重要的提醒，刮痧力度要轻柔，皮肤破损、体质虚弱的人群减少操作，症状反复加重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穴位养生只能做日常调理手段，不能替代规范的日常诊疗。
8: 百陋习气成规，勤俭节约不吃亏。

0: 操大办讲牌面，铺张浪费遭人怨。酒席一办十多天，剩菜堆成小山间。亲戚邻居来帮忙，累得脸色都发黄。搭舞台开演唱会，不管场合对不对，点香烛烧纸钱，火灾套餐都来全。跳大神腰鼓醉，坟头蹦迪大杂烩。土葬习俗占耕地，抢占资源费财力。不敲鼓来不喧吵，鲜花祭扫更环保。文明节俭树新风，移风易俗往前冲。殡葬改革好处多，破除陋习暖心窝。丧事简办新风尚，邻里和睦新舒畅。绿色殡葬要践行，后仰薄葬见真情。
1: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革命烈士董从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
6: 桥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以完美好房试点为契机，推行区级统一规划、企业代建、村民全程参与监督的建房新模式，探索农房从零种自建向标准化共建转型的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5: 本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说，当前亳州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诚邀各位青年企业家来亳投资兴业，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在亳实现更好发展。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亳州的产业规划布局与企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平台和品牌等优势，加快推进意向合作事项落地。
6: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指出，今年上半年，古井集团围绕企业3663发展规划，积极拓展多元赛道，实现了稳步健康发展。要保持发展定力，坚守白酒主业，实现更好发展。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白酒加产业链延伸，全力融。

0: 和推动亳州养生制度建设。汪继红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担当作为，做好古井产业园项目谋划和招引，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1: 本周二，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高温期、暑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各类风险隐患交织，要紧盯重点问题，着力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要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行业、消防、煤矿、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抓好汛期安全防范和防溺水工作，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重点工作，严格抓好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重点责任，着力完善安全工作机制，切实筑牢安全底线。
0: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工人疗养院旧址、古肥工所、老邮局、门神街、西顺河街，汪继红强调，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市场化思维推进街区改造提升，丰富场景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要坚持保护优先、运营前置，科学谋划运营文旅项目，切实把沉睡的历史遗存变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要持续加强街区治理，提升街区整体环境品质。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周四，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强调，招商引资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要在怎么推上强化协同，坚持市县联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切实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和项目落地效率。要在怎么管上形成闭环，严把准入关口，加强双合同管理，强化履约监管，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切实提升项目质效。
2: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让我们一同追忆革命烈士董存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长眠着模范共产党员、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英灵，在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十余人，先后立大功三次、小功四次，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隆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四座炮楼、五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形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 由于桥形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李科报道。农房建设质量是底线，近日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启动了一批新房建设，与以往村民自建房不同，这批房子由区里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村民从户型设计到材料选购全程参与，还能随时到工地监督。作为完美好房试点，这里正在探索农房建设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的新路子。在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施工现场，各项施工工作有序推进。作为桥城区农房升级先行试点，项目坚持以群众需求为核心，在户型设计、空间布局、功能规划等方面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精准贴合乡村居住习惯。项目由本地资质建筑企业统一代建，从根源上避免了以往农村建房各找各的施工队、质量全靠运气的老问题。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4: 我们总联治理这一块，在这个完美好房这一块设计了两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两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二层是3.6米，是兼具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1: 好房子好在哪儿？首先，所有核心建材均采用品牌优质产品，实行厂家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减少施工误差。其次，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可以随时到工地查看进度和质量。此外，统一规划还让村里的房子有了整体协调的皖北乡村风貌。王磊：
4: 门框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型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
1: 标准化的建设标准、科学化的空间布局、透明化的施工监管，让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赢得了周边村民的好评。18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5: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着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1: 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6: 向南农村建房不需要走豪华，主要是实用。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1: 18里镇党委委员石腾飞：
7: 前期广泛征集群众对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青筹烛光实践团到蒙城县开展多元化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学子们来到田间地头，走进特教学校，以专业农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用公益耕读陪伴儿童成长。在蒙城县篱笆镇洛庙村中善村复合种植示范田，大学生们为当地农户提供精准专业的农业技术指导，针对性解答种植管护中的一些问题。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段一凡：
8: 我们结合专业所学，帮助农民解决了种植管理难题，不仅锻炼了我们自己的实践能力，更深刻地理解了学农为农的初心。
0: 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张耀文：
9: 此次实践让我们走出课堂，扎根乡土，既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助农实效，也深刻体会到乡村农业发展的需求。
0: 中善村党总支书记 单方斌。
6: 大学生来到田里收拔

0: 熟，知道种植技巧，讲解科学种植知识，解决了我们不少种地的困惑，特别实用。
1: 在黄花梨等特色种植园区，大学生们与村民沟通交流，倾听农户生产难题，详细记录产业种植发展需求，开展百千万调研行动。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彭琼琼：
2: 我们组织学生深入乡村一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既是践行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也是发挥高校农技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长期联系机制，持续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助力，让青年科创力量扎根乡土，赋能三农。
1: 为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呵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安徽农业大学实践团还走进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暖心开展耕读同行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课堂上，大学生们创新教学形式，以直观的实物观察、简单易操作的种子花制作为教学内容，让抽象的农耕知识变得具象可感。孩子们在看一看、摸一摸、做一做的亲身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焦于洋：
3: 把生动有趣的农学小课堂搬进校园，我们带着孩子们认识各类农作物种子，手把手教大家分类、粘贴、制作种子标本。在互动过程中，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专注和纯真。对他们来说，每一颗种子都是新鲜的世界，每一次动手体验都是全新的收获。希望通过这样简单温暖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自然，了解农耕知识，在动手中收获快乐，增长见识。
1: 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武波：
4: 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拓宽了孩子的视野。这种寓教于乐、温情满满的实践形式，非常契合特殊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1: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滕汉：
5: 高效实践不只是技术服务，更是社会责任与爱心传递。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校地实践，助力特殊教育、美育、劳动教育、科普教育、心理教育融合发展，让更多特殊孩子感受社会温暖，看见更多美好，也让大学生真实感受乡村、触摸乡村、奉献乡村。
1: 民生时事进行时。
6: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近年来，贵阳县持续补齐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短板，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完善基层医疗基础设施、下沉优质专家资源、优化便民就医服务等一系列夯实举措，全面建成15分钟基层就医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基层医疗提质增效，便民服务暖心惠民。在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不少周边群众就近就诊对症治疗，免去往返奔波之苦。市民王英因面部神经问题慕名来到该院接受穴位埋线特色治疗，便捷高效的诊疗服让他倍感省心。王英：
7: 原先三次，这今天是第一次，感觉效果还不错，希望以后越来越好吧。
6: 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坐诊医生王桂平：
8: 埋线的原因是在传统的诊疗的基础上创新、改革演变，一个就是持久性的一种诊疗疗法，而且你创小，效果持久，见效还快。
6: 王英说，以前接受这类理疗要跑好远，耗时费力，多有不便。如今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全面升级，特色诊疗项目落地家门口，切实实现了群众小病不出镇，慢病就近治。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持续健全基层诊疗服务体系，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留守群众等重点人群，开通线上咨询、电话随访、上门答疑等便民服务，精简就医流程，优化诊疗服务，最大程度减少群众就医奔波，切实筑牢15分钟便捷就医服务圈。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内科主任田丽君：
9: 中医科常态化开展穴位埋线诊类，这个针灸、推拿、艾灸、八怪等传统理疗项目，埋线疗法广泛应用于颈肩腰腿疼、失眠、 肠胃不适、亚健康调理等病症治疗深受患者认可，基层中医服务影响力持续提升。
6: 不止特色诊疗体制，全域医疗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近年来，郭阳县紧扣健康郭阳建设目标，严格落实各项医改工作部署，狠抓医疗质量提升、医德医风建设，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体制改造，夯实基层医疗网底。同时依托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搭建分级转诊平台，建立规范转诊白名单，畅通上下转诊渠道，让群众看病就医更高效、更省心。郭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10: 同时做实精密型一工体建设，健全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模式，县级专家下沉基层帮扶，依托省级医院托管资源，常态化邀请省内外专家坐诊带教，先后落地多个博士工作站和名医工作室，搭建长三角专科协作平台，切实让郭阳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务。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6: 亳州高新区新增7处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牡丹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凤尾路、西一大道至汤王大道段、亳韶路、汤王大道至七元路段、亳菊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建安大道、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嵇康路、银杏路至柴胡路段、西一大道、桐花路至银杏路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在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压占人行横道、网格线违法停车的，违法停车造成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同一机动车当日已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革命烈士董存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
6: 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以完美好房试点为契机，推行区级统一规划、企业代建、村民全程参与监督的建房新模式，探索农房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转型的新路径。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1: 嗯，按一个跟头。

0: 翻八千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1: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2: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1: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2: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1: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状元府，小八义众弟兄
9: 商量要帮阮英去抓那位假旗人。唐铁牛说：“你听听吧，就这假旗人，这个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是谁呢？什么人呢？咱不知道。”阮英一看大家伙都要去，但是把脸往下一沉：“三哥，我说了，你们谁也别去，我宁可死在那个假旗人手里，我也不愿意做一个让他瞧不起我的人。好好好，我们不去，我们不去，你去吧。”阮英把一切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带上他自己亮银柳叶披风刀，带上镖囊暗袋，只身一人就赶奔到宝果寺。来到宝果寺墙外，嗖，抖身形上墙，在墙上往下看了看，漆黑一片呐。哎呀，不知道这位假旗人来没来。阮英唰抖身形落到地上，犹如似了棉花香花，声息皆无，倒在地上。他就往东去找，他知道在东跨院有一棵大槐树，找来找去找到了。这个东跨院前边有一棵大槐树，这个大槐树可真粗啊，这是一棵古槐。听了听寺外寂静无声，难道说他还没来？这四处瞅瞅，哎，我说你来没来呢？无人答应。他又喊一声，就在这时，就听那大槐树树顶上嗖跳下一人。阮英拢住眼神，定睛观瞧，见面前站着一位，哎呀，这是那白胡老头。白胡老头手捻胡须看了看阮英：“你讲究，真来了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今天敢不敢报报真名？”“嘿嘿嘿嘿嘿，我的名字假旗人。”“什么？

0: 这是你的名吗？怎么？名真假对你来说有关系吗？难道说我你没看出来吗？啊？没看出来，你到底是谁？我告诉你，我就是藏君山上的阮英啊！你在藏君山把我们山给破了，把我们的弟兄杀的杀，抓的抓，现在我们山毁了，人四散了。你要知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腿。我要报仇，给我那些好朋友报仇雪恨，你知道吗？啊！阮英一听，好啊，藏君山上的，我怎么就没见过这个人呢？啊！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你少废话，你不该到我们状元府去杀人，今天我要捉你归案。亮银柳叶披风刀刺向前面这个假戏人，假戏人，假戏人的滴溜身形一算，哎呀，你看老头岁数不小，身形可真灵便呐、啊。阮英啊，害怕他有暗器，他的暗器可打了那位石长青了。听说他的暗器，那真是防不胜防，我得多加小心呐、啊。阮英和他。插柔换式打在一处，阮英这一刀扑去奔他的腿扎去，这人急忙往回这么一撤身，左手抽镖嗖迎面打来，阮英啊有防备，这距离又近，这小子打镖又快，你想换二人都得打上，阮英那是加了一百倍的小心，唰闪身躲过暗器，暗器躲过了，可就在这时，这个老头唰一转身，刚想要低头，与此同时，有人高声喊道：“且慢！”阮英急忙回头一看，啊，从打墙上嗖跳下一人。阮英仔细打量，见此人呢50多岁，花白的胡须，长方脸，左腮帮，面容清瘦，两个眼睛啊很有神，头戴方巾，身穿鹅黄色的缎子短大衣靠，腰系一巴掌宽的大带，足蹬快靴，手中拿着一个兵刃，这个兵刃哎呦真少见。这兵刃是一对月，这个月呀，就像护手钩前边吊，像前边那个吊一样，像方，就像前边那个方天画戟戟头一样。哎，是短兵刃，用手抓住。白虎老头一笑，嘿嘿嘿，你来干嘛啊？你还认识我，老哥哥，我怎能不认识你呀？好啊，既然你认识我，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欺骗于我？嗯？为什么向我报出你的假名字？哎，老哥哥，我没有报假名，我没有欺骗你呀。你没有欺骗我，到我家你怎么说的？我到你家，我说我要学点艺业，我要报仇。是啊，你说报仇，你也没说找谁报仇啊？我就找他报仇，我就是杀他，他是我的仇人。有他在一天，我就心不能安稳，我必须杀他。他杀了他，杀了我的兄弟们，杀了我的好哥们们。你可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阮英。他叫阮英，对呀，阮英是庄文府的，他们是朝廷的官员，你可没说这些话呀，你是江洋大盗，杀人凶犯， 都是我有眼无珠，我把你当好人了，留在我的家中，你险些坑了我，多亏状元府的人给我送信了，不然的话我会连累我们全家株连九族啊。贾其人，你是人，报报真名。
1: 大哥，有真名我不能报，我就想学你的意义对付我的仇人。
0: 是啊，我教你意义，我没让你去伤害人呢。听说你给专员府一位叫石长青的给伤害了。
1: 是啊，
0: 书中暗表，
1: 上一次这位白虎老头打石长青的暗器叫啥名啊？
0: 叫锦被低头连珠弩，就是这位卢谦教的。那弩啊只能打一只，哎，他打这只弩时啊必须得低头嗖嗖从后边出来，但是他研究这个是啊连珠弩一连是五只，这五只啊你再高的人你也躲不过。所以说今天这位卢谦来了，就是面前这位卢谦，阮英一听啊、哦、这位老人家真讲信用，还真来了。我就担心这个老头他这个暗器呢，就见这个白虎老头，也就是所谓的贾其人，不由得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老哥哥， 既然你都教我了，那你又能怎样呢？啊，怎么样？我要把我教的东西我收回来。你怎么能收啊？啊，我的武功不照你低呀。
1: 大哥啊，你还是回去吧，不要和咱们弟兄翻脸。
0: 当初我到你家，你可对我没这样啊，现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他是杀了我的多少好朋友啊，你想这仇我能不报吗？老哥哥，你还是回去，咱们既然是好朋友了，难道说为了他怎么掰脸吗？
1: 好的，贾其人，你给我的连珠弩赶紧还给我。
0: 还给你是不可能了，我怎么能把它还给你呀、啊？
1: 好，既然你不还，就见这位卢谦把手中的双月一分，唰，勾奔这位贾其人。
0: 贾其人一想，哎呀，他这个月我真没有看着我，
1: 看来我的防备些。他急忙往旁的一跳身，
0: 躲过去了，心想。
1: 我呀，我给你来一个无毒不丈夫，唰！
0: 这时卢谦二分又赶奔他的近前，把这月举起勾奔白虎老头，唰！还没等落呢，你再看看这位贾其人一低头，嗖嗖嗖，紧被低头连珠弩五只
1: 打下了。
0: 对卢谦，卢谦一看
1: 心中一愣，暗骂道，好狠呐、啊、这小子真他妈狠。
0: 阮英一看啊，
1: 老人家你小心，
0: 这个连珠弩啊换别人呢、啊、那非得挨上不行，但是对方是卢谦呢、啊、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卢谦他急忙用了一招金刚铁板球往后他们一仰，嗖嗖嗖嗖嗖，五只全躲过去了，躲过去了。这回你再看他把手中的双月 在手内看着卢谦，他的双月可有个名叫乾坤机关月。这月呀，月有护手，护手呢是个月牙形的，月牙磨得特快。一般月牙是实心的，它这是空心的。月牙两头有窟窿眼儿，手抓住护手那里呀，里面是月锋利的尖儿，尖儿也是空的，都能藏毒药针。他俩手一抓一按，那时从月牙尖儿里就能打出毒药针。这种暗器谁都没穿。今天他想，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毒药针我用到假器人身上。想到此处，他把这个月这手又按了。哎呀，假器人一看不好，月里边一定有暗器呀，我不能在这里等着挨打呀。他一转身，好，老哥哥，既然你对我这样无情，我只有走了。嗖，一抖身上房了，在房上冲阮英一声喊道：“阮英，你不英雄，你乃是匹夫也。你怎么说的？你说不找帮手，为什么今天把他找来了？啊？今天我告诉你，我今天走，超不过三天，我就给你们撞了府添财。”嗖嗖嗖嗖嗖，没影了。阮英看他远去，踪迹不见了，回身看了看面前这位老人家。老人家，您是卢大侠？哎呀，老朽拜见平夷侯。哎呀，老人家不必客气，都是我呀，当时没有问明他的身世，就把他收到我的家中教他一夜。他说要学两招对付仇人，我不知道仇人是你们呢，险些一失足成千古恨。哎呀，老人家不知责不怪。老人家，只要你能帮我们把他捉住，你就是有功劳了。好，好，只要你有什么事情能吩咐下来，我一定照办。好，老人家，你回去等着吧，我们用你时一定派人通知你。哎呀，多谢平夷侯，那么我就走了。卢谦和阮英分手，他回家了。阮英回到状元府，哎，往前正走之时，前边来了不少人，这是唐铁牛、小八义弟兄来了。
2: 三哥，你们怎么来了？
0: 嘿，猴啊，我们来呀，我们是溜达呢，我们可没到那保国寺啊。
2: 这你可不能怨我们呢啊，我们在这里溜达呢，
0: 我们是准备听你有喊叫之声，喊救命声，我们就冲到里边，就能把你救下。三哥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就是死，我也不能喊那个词儿啊！啊，救命啊！猴啊，知道你倔强，怎么样啊？嗨，让他跑了。今天晚上多亏假期人来了。哦，假期人，今天晚上多亏卢谦来了。哦，卢谦来了，对呀，吓跑了假期人。好吧，回去再说。
1: 众弟兄就回到了状元府。这回呀，大家伙开始议论了。阮英说，那假器人说了要给咱们状元府添点彩。哎呀，添什么彩呢？他想干什么呢？唐铁牛说，别想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嗯，也是。大家伙儿议论，哎，就在这时节，这可是第二天了。第二天中午，
0: 有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平野侯得知。哦，启报何事？因为他们都是武将，一般的时候啊，周景龙不在这里，都是由阮英他们去办些事。
1: 什么事啊？麦飞香来到圣旨，让你出外接旨。
0: 哦，众人一听，怎么圣旨来了？什么事呢？
1: 急忙带着众家弟兄来到外边接旨。旨一下，传旨官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昨天晚上在监牢之中，由盖世英和那位马雅里已被贼人救出去了，现在重要犯人不知道深藏何处，望状元府你们几位弟兄协助官府捉拿要犯。
1: 钦此。哎呀，阮英，大家伙都向着他接旨，那得接旨啊，这真是啊，
0: 好话偏逢三更雨，行船遇见顶头风。这好花偏遭连月雨，好花偏遭连月雨，行船遇见顶头风。一波未平，怎么一波又起来了啊？
1: 叫我们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到哪去抓呀？盖世英武功高强，
0: 杀伐骁勇，他要是
1: 在哪个山上招聚楼兵，拉着队伍和我们微仇作对，这个怎么办呢？还有那位马雅里，马雅里呀，是给周景龙准备的，那可是他们周家以后啊平原昭雪时那可是证人呐，
0: 有他在，到时蔡京和他对峙，这人证，哎呀，这个怎么办？大家伙儿都是低头不语，愁眉紧锁，唉声叹气。
1: 哎呀，这该当如何呢？盖世英要是到了绿林上，那真是对绿林这些人，对那位西京阁藏军山那些贼寇可是如虎添翼呀，如鱼得水，贼人更得猖狂无比呀。哎呀，
0: 也没想出什么办法。第二天
1: 他们还是继续商量事情，派人去查找盖世英马雅里哪找去。哎，就在这时节，有人进来又禀报，
0: 启禀平野侯得知。哦，什么事儿？外边厢来了一位，
1: 口口声声说是金翅大鹏，叫盖世英。
0: 啊，盖世英！
1: 小蚂蚁弟兄一听都是一愣啊，大家伙正抓他还抓不着呢，他怎么来了啊？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不知道朝中抓他吗？
0: 大家伙你看看我看看你，唐铁牛说正好咱们来一个瓮中捉鳖，关门打狗。
1: 他来了，咱们把他骗进来，把他就抓住了，给他绑上，送往朝廷，不就不费事了吗？这时也把周景龙也请来了。周景龙一听盖世英来了，哎呀，唐铁牛说，我说老五啊，怎么办？
3: 听阮英的。
1: 阮英在地上来回走动，想了想，众位，
0: 既然盖世英来了，咱们今天要以礼待之，随我出营盖世英，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21:00。
1: 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辽阔的海洋。昨天，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那明天，我们将听到怎样的声音呢？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盖世英说是来到府内见小八义弟兄，因为现在众家弟兄啊正在着急上火呢，准备找他抓他呢。但是上哪抓去？这真是横拢钩子拉滚子，一步一坎儿。听说盖世英来了，阮英说：“咱们必须以礼待之。”英姐，唐铁牛可就不高兴了。但是不高兴是不高兴，他也不敢说什么呢，因为阮英是平野侯啊。哎呀，这都到嘴的肥肉了，就不能把他抓住啊？非得以后费事吗？三哥，不要多言。他们来到了府门外边，周景龙为首。周景龙一看盖世英，急忙上前抱拳一礼：“盖寨主，久违了。”就见盖世英啊，现在有些清瘦了，但是威风不减呢，风采气度可有。周景龙看了看，就见他头戴六楞抽虎状帽，身穿宝蓝缎箭衣，足蹬快靴，没带寸铁。盖世英急忙抱拳：“众位，众位，藏君山一别，久违。今天我盖世英来到这里，是冒昧的。听说小女盖娇娘已经不在了，我想来吊唁吊唁，不知大家可曾同意？”但是盖世英，你别看这么说，一点惧色都没有，坦然自若。哎呀，唐铁牛心想，这老小子够稳当的。盖世英这一番话，小八义弟兄特别软硬说：“好，盖寨主，既然如此，往里请。”就把盖世英请到里边，直接来到盖娇娘。

0: 他的灵堂。因为呀，盖瑶娘已经都装在棺材里了，承认起来了，但是没杀扣。
1: 众位老大家，把这棺材天能不能撤去，要我看看我女儿最后一面。
0: 好，阮阳吩咐，来人撤去棺材天。把棺材天撤去了，盖世英俯身手扶着棺棒往下观瞧，就像女儿盖娇娘躺在了里边，止不住她的泪水又往下掉。娇娘，女儿啊，我的好女儿，女儿，年纪轻轻你怎么就走了啊？孩儿啊，这么多年老爹爹我也历尽了多少艰险，经历了多少困苦，好不容易把你长大成人了，可是现在你就这样子走了，细想来都怪你爹我呀，我不该身居草莽，当了债主，生不得好报，死不得好死。孩儿啊，可怜你，可怜你无辜就这样死了。黄泉路上我有老少，你对为父曾经说过，活养死葬，活着侍奉堂前，死后守孝送终。现如今你燕要在耳，人不在了，你走了，不管你负我了。孩子，你等为父我，要给你报仇雪恨，随后追你而去。盖世英哭得一个泣不成声啊！小八一弟兄都是掉眼泪的。盖世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都说泪不轻弹，分什么事儿？盖世英哭罢多时，擦了擦泪水，回身问阮英：“杀人者是谁？谁把我女儿杀了？”阮英说：“假妻人。”啊，不对，假妻人他真名叫西英哥，他怎么能杀我女儿呢？回身又看了看姑娘在里躺着，因为姑娘啊躺在里边被陈清秋给那里撒药了，撒啥药啊？防腐剂，以免尸体溃烂。盖世英看了看，孩儿啊，爹我不久就随你而去啊，等着吧，我先报仇后去找你。吩咐人急忙回身说：“平一侯，把棺材天盖上吧。”阮英盖上了，盖世英这才看了看众家弟兄：“众位，我女儿是个苦命人呐，小时候她爹妈被恶霸给逼死了，是我把她带在身边，多亏楼兵在山下找那些奶妈子给他喂活了，可现在他又死了，是谁这么狠把他给杀了？你说是假妻人，假妻人是我的兄弟西金哥，他不能杀他，一定是另有其人呢。”你告诉我，阮英说：“我们不知道，就知道是假妻人。”但是阮阳心想，假妻人是西京哥，竟有此事。这时也盖世英看了看众位：“众位，如果说你们能大人大量把我放了，那么我就走；如果说你们看我盖世英

0: 是个罪犯，把我抓住，送到朝廷，你们能请功受赏。我现在寸铁没带。这时啊，唐铁牛向旁边那位周景龙努嘴，向周景龙直努嘴啊，意思快抓他。嗨，盖世英不愧是一位英雄啊！周景龙没看他，这是软硬说话了。盖着，我们小八义弟兄可以说是不是你想象之中那样啊？你这次来是怎么想的？是不是也知道我们众弟兄不是那小人之辈吧？对，你说的对，你们乃是英雄啊！我早都知道了。我这次就想，我寸铁不带，我就想进来看我女儿。我不得不入虎穴，我焉得虎子啊！所以说我报招，必让你们抓住的这种心态，我来的。阮英，你什么意思？如果说你要是抓我，现在我可以伏法，反正女儿也不在了，活着在世上没尽人了。他干啥？哎，盖寨主，我们就不看你的面子，我们也看在我的嫂嫂盖娇娘的面子。我嫂嫂许配给我哥哥石长青了，我能把你抓住吗？不过这次你走出离状元府，在外边任何地方，我们见到都会不客气的，必须把你抓住。走吧。盖世英没想到小八义弟兄真讲义气呀。唐铁牛在旁边呢嘟囔，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这都送上门来你都不抓，你放他这不是放虎归山吗？放虎归山必伤人呐。 阮英也不听他话，盖世英回头抱了抱拳，多谢众位，多谢多谢。那么我走你不会后悔吧？后什么悔？你走吧。盖世英这才迈步踏踏踏踏往前走。站住！阮英这么一说，盖世英回头一看，怎么样，后悔了？非也。盖寨主，记住，我们再也把你抓住，绝对不能放，记住没有？我知道，我再要是被你们抓住，我死而无怨。好，盖世英走了，大家伙都在门前瞅他。唐铁牛说，这是鸿门宴呐，鸿门宴，刘邦就是盖世英了，项羽，咱们是项羽，该倒霉了。嗯，这回盖世英回去召集那些贼寇和咱们为仇作对，咱们更得办啥事儿，更是难上加难了。他在这里正说着呢，阮英说，三哥你怎么能说这话呀？不放他对起死去的七嫂吗？啊，你家七嫂在九泉之下难过吗？哎，这也对，这也对呀。哎，是啊，是我错了不行吗？大家伙正然说话，哎，抬头看，从打西边来了一个大和尚，围观人这么少，围这些人呐都瞅着大和尚，跟着瞅。大和尚怎么那么奇怪呀？和尚不奇怪，因为他在身后背着一个东西，感觉挺奇怪。啥东西啊？一个生铁佛啊，呵，大生铁佛就在他身后背着呢，用锁链子兜着，一步一步就来到状元府门前。大家一看，这和尚来，背着大 铁佛干什么的？就像这和尚身体魁伟，四方大脸，铁青色，脸上肌肉啊是板块型的，扫帚眉，干灵眼，狮子鼻，大嘴叉，穿着青色僧衣，穿僧鞋。哎呀，怎么背着大铁佛？怎么回事啊？是化缘，他也不能背着佛呀。就见这大和尚来到了状元府门前，把这大佛扑当放那儿了。阿弥陀佛，阮英打量打量啊，高僧化缘的吗？来人，给他准备20两银子，给他。手下人到里边拿出来20两文银，大和尚一摆手，阿弥陀佛，贫僧不要银子啊！
1: 不要银子，你要什么？阮瑶、唐铁牛众人都在想，和尚化缘那毒银子就是2米呀，你还能化啥呀？
0: 你是要2米吗？贫僧不化2米。
1: 你不化2米，也不化金银，那你化的是什么呀？
0: 大和尚，你法号怎么称呼啊？贫僧法号法远。
1: 哦，法远。唐铁牛看了看，哎呀，这大和尚啊，看来他寺院里头啊可能是没处放佛了，大佛像没处放了，他是四处化缘啊，看来给钱给少了吧。他不满意，把这大铁佛都背出来了。阮英一听，可能也是，
0: 来人，再给他拿30两，给他50两。
1: 50两大和尚也不要，我不化人钱，不化2米。
0: 贫僧听说你们府中状元府内有2个女子死了。
1: 哎呀，阮英一听，他怎么知道啊？
0: 啊，你怎么知道的？唉，你们状元府出这些事儿，谁不知道啊？在京城已经传遍了，就在城外那也都有知道的。我今天来，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一个事
1: 儿。哦，大和尚，商量什么事儿？
0: 我呀，想化你们一具尸体。
1: 啊！阮瑶一听，把猴眼一瞪，化尸体？
0: 化谁尸体？
1: 听说有一位盖娇娘，我就化她的尸体。
0: 你把她尸体交给我，我把她带走。
1: 阮瑶一听，蹦起来了，好啊，哪来和尚啊？
0: 化尸体能给你吗？你快说实话，这和尚不是什么好和尚，你把真情实话快说。
1: 阿弥陀佛，是这么回事，我呀和盖世英是好朋友。
0: 盖世英这不是出来了吗？啊，他就想把他女儿的尸体
1: 他领走，他去埋他女儿尸体，
0: 所以说让贫僧帮他来化尸体的，还望你们小八一弟兄把尸体交给我们吧。
1: 阮英说，盖娇娘是我们小八义的人，怎么就能交给你呀？你说盖世英让你来画，不对，盖世英刚刚从我们状元府走，
0: 他怎么能和你说这些话呀？绝对你是假的，哪个山的贼寇到此处你找事。
1: 哎，大和尚一听，嘿嘿
0: 嘿，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阮英。好，既然你叫阮英，你不给盖娇娘尸体是不是？
1: 不给，绝不能给。
0: 不能给，我今天就不走，我在你们状元府门前我念倒头经。
1: 哎呀，大家伙一听坏了，这和尚惹不起呀，念倒头经。
0: 阮英说，你在这里念经，我会派官府人把你捉住，把 把你押入大牢之中，看你念经。和尚一听，好啊，那咱们打个赌。
1: 打什么赌？我这大生铁佛在这儿栽回着呢，
0: 如果说你们府内有人能把大铁佛抱起来能走30步远，那我就离开此处。你们抱不起来，我就在这里坐，我给你念经念咒。
1: 阮英一听这话，哎呀，
0: 这大铁佛这么老沉这么老重，谁能抱起来呀？
1: 专案府没有这样人呢。
0: 就在此时节，唐铁牛心想，这个大铁佛呀，除非有一人能把他抱起来，但是我先看看。就在这时，旁边像孔生孔二爷过来了，嘿嘿，有什么了不起的，来我试试。他到大铁佛近前一哈腰，大铁佛是斜栽在那块了，他就一哈腰啊，他准备去拉他这个胳膊，一拉着胳膊可哪成想没拉动，扑通啊，铁佛呀躺下来。当时孔生闹了一个大红脸，阮英一看，二哥呀，你怎么这样人呢？啊，这不是丢脸吗？但是他心里想，没说出来。
1: 大和尚一阵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0: 就你也能把我大铁佛能抱起来啊？嘿，有谁能抱？正好尉迟骁从里边走出来了，啊，怎么回事？来，我试试。
1: 尉迟骁到这里要抱着佛，此时唐铁牛吩咐小乐宝到里边去找孟春达。孟春达呀没出来，干啥呢？
0: 孟春达没啥事，吃饱就睡觉，一天除去练功吃睡就这几样，在房内
1: 睡觉呢，打呼噜声，
0: 这呼噜打的大，呵，喷出一口啊，就像下雾一样。小乐宝到了里边摇晃他，哎，快起来快起来，出事了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他爬起来，怎么回事？大师兄怎么了？
0: 师父叫你到外边，快去。好。孟春达呀和小乐宝急急忙忙来到了府门的外面，这时节
1: 尉迟骁啊把这大铁佛从地上两膀用力，哎，你起来。刚起来呀，抱起来那有3寸高，又放下了，累得是通身是汗呐。大和尚一看，
0: 嘿，就你们这些人也能和我打赌啊？可就在这时啊，孟春达来了。孟春达到近前拜见师傅，唐铁牛说：“
1: 孟春达呀，哎，师傅找我什么事儿？
0: 看见没有？这大铁佛在地上躺着，那是大和尚，他和咱们打赌，咱们呐谁也抱不起来这个大铁佛。
1: 这事儿啊，非你谁也不行啊，非你莫属了。你把他抱起来，走30步远，再把他放下啊。”能不能抱啊？
0: 哎呀，师傅，这我能抱。唐铁牛看着孟春达，你稍等，稍等片刻。他来到大和尚面前，把腰一叉，把嘴一撇，嘿嘿嘿嘿，大和尚，我告诉你，刚才这两位呀，那只不过是和你闹着玩呢。我们这状元府，看见没有，这位是我一个徒的，我徒弟今天就能抱着大铁佛，他是一个不成之手。现在你就请等书，孟春达抱铁佛吓坏和尚。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
2: 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0: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2: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3: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4: 大妈大妈，这个药降三高，功效神奇，不要钱免费吃，快来领呀。
5: 李爸爸王妈妈，这个床垫睡了腰不疼腿不酸，一口气爬7楼，今天亲情价，你们朋友都买了吗？
6: 鲁大妈冯大妈，明天7点来听讲座哦，可以领鸡蛋。
4: 大爷大妈，免费游三亚，包吃包住。
7: 叔叔阿姨好，这是我们公司正在建设的养老公寓项目，您现在投资啊，以后可以免费入住。
4: 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贪小利万事吉。下载反诈 APP， 守好老人钱袋子。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革命烈士董存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
5: 桥城区18里镇小台村以完美好房试点为契机，推行区级统一规划、企业代建、村民全程参与监督的建房新模式，探索农房从零种自建向标准化共建转型的新路径。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4: 上周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云集创始人、CEO 肖尚略等11位来自长三角地区的青年企业家，洽谈对接合作事宜。汪继红说，当前亳州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前景广阔，诚邀各位青年企业家来亳投资兴业，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在亳实现更好发展。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亳州的产业规划布局与企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加强对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平台和品牌等优势，加快推进意向合作事项落地。
5: 上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古井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指出，今年上半年，古井集团围绕企业3663发展规划，积极拓展多元赛道，实现了稳步健康发展。要保持发展定力，坚守白酒主业，实现更好发展。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进白酒加产业链延伸，全力融入和推动亳州养生制度建设。汪继红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担当作为，做好古井产业园项目谋划和招引，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4: 上周二，市安委会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暨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汪继红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高温期、暑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各类风险隐患交织，要紧盯重点问题，着力补齐安全生产短板，要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整治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行业、消防、煤矿、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抓好汛期安全防范和防溺水工作，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重点工作，严格抓好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紧盯重点责任，着力完善安全工作机制，切实筑牢安全底线。
5: 上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北关历史文化街区调研建设运营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来到工人疗养院旧址、古肥工所、老邮局、门神街、西顺河街，汪继红强调， 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市场化思维推进街区改造提升，丰富场景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要坚持保护优先、运营前置，科学谋划运营文旅项目，切实把沉睡的历史遗存变为激活文旅消费的流量引擎。要持续加强街区治理，提升街区整体环境品质。要统筹推进项目建设，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上周四，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强调，招商引资必须坚持全市一盘棋，要在怎么推上强化协同，坚持市县联动、主动靠前服务，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常态化开展六找一接活动，切实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和项目落地效率，要在

0: 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后任某部六班班长。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十余人，先后立大功三次，小功四次，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他所领导的班获董存瑞练兵模范班称号。1948年5月25日，我军攻打龙化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龙化中学的任务，他任爆破组组长，带领战友接连炸毁四座炮楼、五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形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形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李科报道。农房建设质量是底线，近日乔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启动了一批新房建设。与以往村民自建房不同，这批房子由区里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村民从户型设计到材料选购全程参与，还能随时到工地监督。作为完美好房试点，这里正在探索农房建设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的新路子。在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施工现场，各项施工工作有序推进。作为乔城区农房升级先行试点，项目坚持以群众需求为核心，在户型设计、空间布局、功能规划等方面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精准贴合乡村居住习惯。项目由本地资质建筑企业统一代建，从根源上避免了以往农村建房各找各的施工队、质量全靠运气的老问题。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3: 我们总联治理这一块，在这个完美好房这一块设计了两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两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二层是3.6米，是兼具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四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三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2: 好房子好在哪儿？首先，所有核心建材均采用品牌优质产品，实行厂家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模式，最大程度减少施工误差。其次，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可以随时到工地查看进度和质量。此外，统一规划还让村里的房子有了整体协调的皖北乡村风貌。王磊：
3: 门框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型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
2: 标准化的建设标准，科学化的空间布局，透明化的施工监管，让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赢得了周边村民的好评。十八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4: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着这个回应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2: 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5: 现在农村建房不需要多豪华，主要是实用。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2: 十八里镇党委委员、

0: 是腾飞，
1: 牵起广泛整机群众对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2: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青筹烛光实践团到蒙城县开展多元化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学子们来到田间地头，走进特教学校，以专业农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用公益耕读陪伴儿童成长。在蒙城县篱笆镇洛庙村中善村复合种植示范田，大学生们为当地农户提供精准专业的农业技术指导，针对性解答种植管护中的一些问题。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段一凡：
3: 我们结合专业所学，帮助农民解决了种植管理难题，不仅锻炼了我们自己的实践能力，更深刻地理解了学农为农的初心。
2: 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张耀文：
4: 此次实践让我们走出课堂，扎根乡土，既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助农实效，也深刻体会到乡村农业发展的需求。
2: 中善村党总支书记单方斌：
5: 大学生来到田里手把手指导种植技巧，讲解科学种植知识，解决了我们不少种地的困惑，特别实用。
2: 在黄花梨等特色种植园区，大学生们与村民沟通交流，倾听农户生产难题，详细记录产业种植发展需求，开展百千万调研行动。安徽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彭琼琼：
6: 我们组织学生深入乡村一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既是践行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也是发挥高校农技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建立长期联系机制，持续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助力，让青年科创力量扎根乡土，赋能三农。
2: 为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呵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安徽农业大学实践团还走进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暖心开展耕读同行公益志愿服务活动。课堂上，大学生们创新教学形式，以直观的实物观察、简单易操作的种子花制作为教学内容，让抽象的农耕知识变得具象可感。孩子们在看一看、摸一摸、做一做的亲身实践中，沉浸式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安徽农业大学暑期实践大学生焦于洋：
7: 把生动有趣的农学小课堂搬进校园，我们带着孩子们认识各类农作物种子，手把手教大家分类、粘贴、试作种子标本。在互动过程中，我能明显感受到孩子们的专注和纯真。对他们来说，每一颗种子都是新鲜的世界，每一次动手体验都是全新的收获。希望通过这样简单温暖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自然，了解农耕知识，在动手中收获快乐，增长见识。
2: 蒙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武波：
8: 极大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拓宽了孩子的视野，这种寓教于乐、温情满满的实践形式非常契合特殊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
2: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滕汉：
9: 高校实践不只是技术服务，更是社会责任与爱心传递。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校地实践，助力特殊教育、美育、劳动教育、科普教育、心理教育融合发展，让更多特殊孩子感受社会温暖，看见更多美好，也让大学生真实感受乡村、触摸乡村、奉献乡村。
2: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本台记者张海、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近年来，贵阳县持续补齐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短板，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完善基层医疗基础设施、下沉优质专家资源、优化便民就医服务等一系列夯实举措，全面建成15分钟基层就医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就医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基层医疗提质增效，便民服务暖心惠民。在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不少周边群众就近就诊对症治疗，免去往返奔波之

0: 苦。市民王英因面部神经问题，慕名来到该院接受穴位埋线特色治疗，便捷高效的诊疗服务让他倍感省心。王英：
1: 埋线三次，这今天是第一次，感觉效果还不错，希望以后越来越好吧。
0: 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坐诊医生王桂平：
2: 埋线的原因是在传统诊疗的基础上创新改革演变，一个就是持久性的一种诊疗疗法，而且你创小效果持久，见效还快。
0: 王英说，以前接受这类理疗要跑好远，耗时费力，多有不便。如今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全面升级，特色诊疗项目落地家门口，切实实现了群众小病不出镇，慢病就近治。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持续健全基层诊疗服务体系，聚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留守群众等重点人群，开通线上咨询、电话随访、上门答疑等便民服务，精简就医流程，优化诊疗服务，最大程度减少群众就医奔波，切实筑牢15分钟便捷就医服务圈。贵阳县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内科主任田丽君：
3: 中医科常态化开展穴位埋线、诊类、这个针灸、推拿、艾灸、八怪等传统理疗项目，埋线疗法广泛应用于颈肩腰腿疼、失眠、肠胃不适、亚健康调理等病症治疗，深受患者认可，基层中医服务影响力持续提升。
0: 不止特色诊疗提质，全域医疗服务体系也在持续完善。近年来，贵阳县紧扣健康贵阳建设目标，严格落实各项医改工作部署，狠抓医疗质量提升、医德医风建设，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提质改造，夯实基层医疗网底。同时依托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搭建分级转诊平台，建立规范转诊白名单，畅通上下转诊渠道，让群众看病就医更高效、更省心。贵阳县卫健委副主任张爱国：
4: 同时做实紧密性医工体建设，健全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模式，县级专家下沉基层帮扶，依托省级医院托管资源，常态化邀请省内外专家坐诊带教，先后落地多个博士工作站和名医工作室，搭建长三角专科协作平台，切实让贵阳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务。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博州高新区新增7处机动车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具体为牡丹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凤尾路、西一大道至汤王大道段、博韶路、汤王大道至七元路段、博局路、建安大道至七元路段、建安大道、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嵇康路、银杏路至柴胡路段、西一大道、桐花路至银杏路段。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提醒纠正的同时予以处罚。在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的，压占人行横道、网格线违法停车的，违法停车造成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同一机动车当日已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的。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6: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革命烈士董存瑞的峥嵘事迹与不朽忠魂。
0: 桥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以完美好房试点为契机，推行区级统一规划、企业代建、村民全程参与监督的建房新模式，探索农房从零散自建向标准化共建转型的新路径。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度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二期五色棒。
1: 老夫时常想起出入洛阳为官旧事，我20岁那年举孝廉出任洛阳北部尉。洛阳乃皇亲国戚聚居之地，法纪废弛，为严肃法纪，我让人造了10几根涂着红黄绿白黑五色的大棒，悬挂于衙门口，明令凡犯禁者，无论背景，一律棒责。不久，灵帝进士简硕叔父简图偏不信邪，依仗侄子权势违犯宵禁，碰巧我等一行正在巡夜，左右侍从纷纷劝我网开一面，我不肯徇私，将其当场棒杀。此举令京师权贵大为震动，自此敛迹，莫敢犯者，吾也被迫外放为顿丘令。当年出仕，吾一心想以严明法度匡扶汉室，深知在这乱世之中，若欲匡扶汉室，澄清宇内，便不能畏惧豪强。时至今日，也从未后悔棒杀简图之举。老夫这一生历经无数风雨，但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初心从未改变。望诸君能铭记初心，前路虽艰，亦能如老夫当年一般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2: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勋，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

0: 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0: 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 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4: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6: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下，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9: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8: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正在改变这一切。
10: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8: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1: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8: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3: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3: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多人。
1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5: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6: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吉点，然后送到欧洲点，送到军安酒点。
14: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6: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4: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1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7: 辛苦了。
18: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

0: 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安徽把科技创新作为关键变量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向新向绿，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安徽绿电装机规模已超越火电，占全省51.7%。
0: 特别节目《伟大征程》，今天走进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为您介绍皖东抗战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全省各地以保障房为载体，落实好房子标准，把宜居优居的幸福感送进千家万户。
0: 心系群众安危冷暖，安徽多措并举加强社会救助工作，进一步筑牢民生保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技术经理人到场景创新，从制度突破到金融支撑，当前安徽正加快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每一步，让新技术真正长成新产业。请听报道。
3: 中国科大研究人员用秸秆、稻壳等生物质废弃物制备的硬碳，成本更低，性能更优。它看起来不起眼，却是钠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关键所在。这项成果的主人徐礼之没想到，他的技术刚刚在实验室取得突破，就被合肥的科技成果转化雷达精准扫描捕获。过去，科学家把技术一卖了之，转身离场。如今，徐礼智成为公司创始人，从研发到销售全程参与。合肥国科碳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中国科大先研院博士研究生徐礼智：
4: 我们擅长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一些研究，但是我们真正做到市场端是我们不擅长的。技术经理相当于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敢闯敢试。
3: 徐礼智提到的技术经理人不是简单的中介，而是全程陪跑的合伙人。在先研院，他们前期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提供预研保障，帮助团队尽快产出能够中式孵化、产业化的项目和知识产权，后续协助股权设计，通过作价入股让实验室技术快速进入市场。截至目前，这里已累计孵化科技企业37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3家。中国科大先研院技术经理人李鹏：
5: 技术经理呢，他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官的角色，他可能是我们科创项目从零到一的一个核心引擎。围绕着15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研究院也做了专门的布局，紧跟最前沿或是国家战略需要的方向，做出顶天立地的好的成果出来。
3: 技术经理人解决了谁来转的问题，但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差关键一步，谁来试一试？安徽创新推出3张清单工作机制，一张清单列需求，一张清单晒能力，一张清单树标杆，形成完整闭环。不久前，合肥市场景公司牵头组局，101家省属市属国企以及机器人科技企业齐聚一堂，开展产业场景机会发布会。活动现场，供需双方精准对接，让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完成验证和迭代。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高丹丹：
6: 深谷当下的话，在这个工业巡检、像防爆巡逻，还有像这个智慧清扫这一块的一个机器人做的还是非常的一个突出的。当下也很希望像电力集团、公交集团、煤矿方向的一些企业能给我们这个场景机会，通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接，也是达成了一个沟通。
3: 让科研成果走得快、走得远、长得大，仅靠谁来转、谁来试还不够。种子期的项目最缺的是资金，谁来陪跑最初的几年？安徽的做法是让资本学会长期主义。省市联动设立100亿级耐心资本基金群，存续期最长20年，容忍度最高80%。在位于阜阳市的进化硅纳米材料科技公司，科研团队在生物基二氧化硅制备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缺乏资金，如何将这一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一时间成了这家企业的最

0: 5月全省吸纳技术合同、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788亿元、761.1亿元。全省柜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
1: 今年以来，安徽始终把能源领域作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主战场，创新打造新能源发展的多类赛道，新能源装机持续增加，向新向绿步伐不断加快。请听报道。
2: 合肥热电集团压缩空气站综合输供效率达到 57.5%， 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通俗地说，每输入一度电，就有 57.5% 的能量转化为有效的压缩空气动力，主要用于智能制造企业的生产中。不久前获得全省首个国家级一级能效压缩空气站称号。合肥热电集团敏锐捕捉到，当前智能制造企业稳定运行需要压缩空气作为核心动力源的市场需求。在制造业集中区域打造压缩空气供应站，不仅帮企业节约了自己建站的投入维护成本，还通过智能系统让使用区域的压缩空气单耗同比降低15%以上。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金荣：
3: 能效优于现在国家标准，对于整个热电行业集中供气的压缩空气站是有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对国家标准的应用是有一个示范作用。
2: 作为一家以燃煤蒸汽供热为主业的传统能源企业，合肥热电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梯级利用，如今不仅能为制造业企业集中供应压缩空气，还将一度被浪费的工业余热吃干榨尽，将地下土壤恒定温度用来制冷供热。业务范围也从单一供热拓展至地源热泵、生物质供热、余热回收、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合肥热电集团总工程师汪玉超：
4: 将合肥热电模式复制推广到全省一大批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在黄山、安庆、宣城、亳州、马鞍山、淮南等全省多个地市落地了多个成功的项目案例，为用户提供绿色、清洁、可靠的能源保障。
2: 今年以来，一批像合肥热电这样的能源企业创新打造发展的多类赛道，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与此同时，风电、光伏、新型储能等一批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在加快落地。截至五月底，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已超过780万千瓦。在皖北风电开发的重点区域亳州市蒙城县华润潭城风电储能项目不久前投入使用，让当地实现了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有效提升了风电利用效率。亳州市蒙城县潭城风电厂储能项目检修基地电气维护主管杨林：
5: 储能系统呢，它大大改善了看天发电的一个短板，不仅能够增强电网调频、故障响应能力，也降低了运行的成本，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区域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2: 眼下，安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超越煤电，占全省发电装机51.7%。当前全社会用电量中，平均每四度电中大约有一度是绿电。今年全省又落地了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项目300多个。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副处长李伟：
6: 按照在建、前期储备、谋划四种项目类别，及时调度推进新能源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新型储能发展，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应用，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7: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8: 抗日战争初期，皖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中共皖东工委应运而生，随后搬迁到全椒，并发展为苏皖省委。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机关驻地既是战斗堡垒，也是动员中心，书写了皖东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请听报道。
9: 8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的机关驻地。
10: 在全椒县马场镇皖东工委苏皖省委旧址，保留着一张曾经机关驻地的老照片。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从朝鲜浙高搬到这里，成为领导皖东民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全椒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陈伟：
11: 1938年，皖东抗战形势危急。

0: 刘湛这一不利的形势和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东抗敌斗争，在舒城成立了中共皖东工委，刘顺炎任书记。1939年1月，中共皖东工委机关搬迁到全椒后，很快打开了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皖东工委，成立中共苏皖省委。
1: 皖东工委、苏皖省委进驻全椒期间，一边要应付敌军的围追堵截，一边还派出工作团到皖东、苏皖各地发展党员，广泛建立基层党支部，深入农村开展建党工作，组织农抗、青抗、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今年94岁的唐先义就是当年的儿童团成员。滁州市全椒县朱家岗原儿童团成员唐先义。
2: 我父亲是农抗理事长，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叫我们参加，我们一家四个人都参加了抗战，儿童团站岗放哨保家乡。
1: 1939年7月，苏皖省委驻地又转移到当时的滁县瓦屋薛村。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正确解决了皖东和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问题。随后由刘少奇领导、徐海东将军指挥的朱家岗反扫荡战斗打响。滁州市全椒县朱家岗烈士陵园讲解员王天荣：
3: 经过3天的激战，我军共毙伤俘敌16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大大鼓舞了皖东军民抗战的士气。
1: 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苏皖省委，组建中共皖东金浦路东、中共皖东金浦路西两个省委，自此苏皖省委退出历史舞台。在皖东工委、苏皖省委领导下，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先后建立10多个县委、中心县委、区委、中心区委、工委等党组织，共发展党员1200人以上。滁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3级调研员刘江怀：
4: 中共皖东工委、苏皖省委啊，在滁州不到一年，对皖东以及苏皖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对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啊，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随着暑期游日益火热，安徽各地在盘活旅游资源、丰富文旅体验上持续发力，进一步聚拢人气，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请听报道。
6: 随着暑期毕业旅行热潮全面开启，黄山市西递、宏村、南坪、唐模等景区推出了系列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搭配特色民俗展演，同步打造多处青春主题打卡点，增设古村研学等多样互动体验项目，让古韵徽州邂逅青春活力，精准撬动青年文旅消费增量。应届高中毕业生古威特：
7: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6: 黄山市一线辉煌西递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刘连威：
8: 系列优惠与特色活动有效吸引了青年客流，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休闲娱乐等业态升温，串联起吃、住、游、购与一体化完整消费链条，拉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6: 乡村文旅持续迭代，特色 IP、 生态休闲成为今年暑期微度假的最新选择。滁州市贵池区金山村深耕萌宠文旅赛道，融合猫咪主题景观、非遗展演、文创市集、萌宠走秀等多元业态，将爱心公益、乡村创意与文旅休闲深度结合，成为年轻游客和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地。游客于帆：
9: 逛了市集，在这里可以撸猫、喝咖啡，还吃一些烤面包，我觉得周末来这里非常的适合。
6: 滁州市贵池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立倩：
10: 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惠民的红利，优化携宠出游配套服务，推出更多沉浸式年轻化的文旅产品，以特色 IP 激活乡村消费。
6: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的陶冲湖公园，今夏全新上线的水上荷塘小火车，打造出人在花中游的沉浸式赏荷体验，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游客王楠。
11: 正好现在也是荷花开的季节，就想着来看一下，像仙境一样，还挺出仙的。
6: 合肥星站城市运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清。
12: 依托公园家打造四季长新业态，联动周边社区、商圈、产业园区，串联短途微度假线路，把网红单点升级片区文旅集群。
6: 烟火夏夜活力迸发，明光市第四届 K 街篮球赛近日火热开赛。这场赛事将持续3个月，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带动了周边商业街、美食街人流激增。明光市 K 街商户吴艳迪：
13: 晚上来这边看比赛的人很多，也带动了我们的生意，现在晚上生意忙不过来，生意很好。
6: 明光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姚刚：
14: KBA 不仅点燃了全市全民健身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夜间经济、汇聚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以一颗篮球带动了一座城的活力。
15: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葛斌同志任马鞍山市委书记。
16: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里，安徽各地正在把安居的幸福感做进细节里，让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实实在在升级成享好房的幸福日子。请听报道。
17: 在合肥市肥西县，河南小伙刘星入职后，在公司附近的人才公寓安了家。这个青年人才租赁公寓引入全屋智慧组网系统，可以用语音或远程来控制窗帘、空调等设备，晨起归家睡眠模式智能联动。合肥市阳光电源产业园员工刘星：
18: 出门只需要说离家模式，全屋灯光、插座、家电自动断电，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关空调了、燃气了这些危险。下班回家提前用手机点开回家模式，空调窗帘就会自动打开，特别舒心。
17: 合肥市肥西县某人才公寓负责人张环：
19: 这种全屋智慧组网系统，除了安全性之外，以这种科技的快融入生活的慢，给租户提供暖心、便捷、安全的生活方式吧。
17: 在池州经开区，将闲置存量房源翻新改造的这个人才公寓，7分钟可达池州高新区，15分钟覆盖市区及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交通方便，配套齐全。安徽环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吴丽萍：
20: 选择我们去找房源，搬进来之后也不需要买一些难以搬动的生活物品，你比如说洗衣机、电器之类的，直接拎包入住。
17: 池州市某人才公寓服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胡海燕：
21: 一共有369套房间，目前入住了170多户。我们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够安心工作、安心生活。
17: 为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重点群体提供更加安全、实用、便捷、宜居的居住空间，确保保基本也能享好房。阜阳市阜南县对810套公租房进行房源置换与改造，从日常生活的痛点入手，统一加装智能充电桩，更换智能门锁，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全、便捷、舒心。阜阳市阜南县公租房租户陈玉梅：
22: 现在电瓶车充电问题天天都让人犯愁，现在楼下就是充电桩，扫码就能充，下雨也不怕，门锁刷脸就能开，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带钥匙了，住着特别舒心。
17: 兜底线，提品质，暖民心。安徽把好房子的标准落到每一间保障房的细节里，让更多人不仅住有所居，更住有优居。
15: 本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目前，安徽正在对标这部法律的相关规定，推进社会救助工作落细落实，为困难群众筑牢最低生活保障。请听报道。
23: 这几天，身患重病的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再次接受了医务人员上门提供的定期随访与用药指导服务。此前因治病产生的高额费用和后续治疗的长期开支，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合肥市庐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胜发：
2: 去年查出这个病，花了有20多万，这个不算啥，光药费现在一个月就要3万多，真的很困难。
23: 像彭胜发这样因病致困的家庭，正是新法救助对象中新增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类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线，但因医疗等必须支出过大，也面临较大的生活困难。 纳入救助后可按规定享受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性保障。目前彭盛发已获各类救助资金超16000元，同步申报的低保获批后，他还将享受到75%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比例。合肥市卢阳区杏花村街道居民彭盛发
2: 啊，压力小了很多很多，还有医生定期上门助产助检带去药品，说实话心里面踏实多了。
23: 在此之前，社会救助对象主要针对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新法将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也纳入救助范围。合肥市卢阳区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看穷，
0: 社会救助法落地最关键的一步是打通医保、卫健这些部门的数据，通过大数据筛查出人群，另一方面靠社区网格员、救助协理员上门摸排，让政策真正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
23: 与此同时，新法还积极推动救助方式从物质保障向物质加服务延伸。在六安市金寨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前段时间因心脏病发作再一次住院，而这次住院政府专门安排了护理员全程送医陪护。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桃岭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秦立志，
1: 现在共产党政策好，这什么都是这是考虑到周到的行。
23: 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人大主席陈永军，
3: 因为分散特困供养人员呢，购买了护理险、意外伤害险，从根本上解决了其所照顾费用。
23: 为回应困难群众多样化的救助需求，眼下安徽正把照料护理、代购代办、社会融入等服务纳入救助范畴，推动形成物质加服务的救助方式。此外，为了让救助服务更加高效便捷，安徽正推动民政、医保、教育等多部门救助政策衔接配套，加快形成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联办格局，让困难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安徽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车勇，
4: 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政策制度体系啊，优化社会救助程序和工作机制，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此外呢，还将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推动社会救助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2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5: 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报道。
25: 在亳州郭阳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亳州市郭阳国怀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26: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多。
25: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富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安徽中永联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李波：
2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25: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历经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安徽易翠建设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员吕林峰：
28: 跟以前那个纯石材的强度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25: 池州建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卞辉：
29: 比如说100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25: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池州建拓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秦杰：
6: 进一步延伸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25: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24: 榜样，
15: 从应急抢险到创业就业，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迪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党员同志冲锋在前做表率，请听报道。
7: 眼下正值汛期，在宿州市萧县王山社区安山村退役军人救援物资点，王迪正组织人员清点救援装备，确保可以随时奔赴救援一线。2009年退役后，他和战友组建了萧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冲在国家级应急任务的最前线。2021年郑州特大暴雨，王迪带领133名退役军人星夜驰援，在郑州一家医院停水断电、交通受阻的紧急情况下，他和大家一起连续奋战，打开一条生命通道。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副会长任鹏程，
8: 王委员当时说，党员的请举手，然后我们大部分人把手举起来了。王委员说另一句话，我非常的记忆深刻，退役军人党员就挑最难啃的骨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打通了这条生命线。
7: 在郑州的8天9夜里，他们共解救群众4000多名。多年来，像这样的救援还有很多。王迪始终带领党员同志们担当先锋，请战逆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9: 共产党员的价值，那就是敢上一线，打头阵。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做人民群众的铁血人。
7: 2019年，王迪发起成立了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以党建为引领，带动孵化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2000个，并以协会党支部名义协调金融机构创新探索拥军贷，累计发放贷款超1400万元。退役军人李玉镇返乡后，有开办一个电器小微企业的想法，遇到资金缺口，正在他一筹莫展时，党支部的帮助给他送来了及时雨。安徽金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镇，
10: 王迪会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主动对接旅行军贷，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这个资金问题。现在我们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7: 聚人心、凝战力，让党组织成为退役军人的家。多年来，王迪深耕老兵服务、应急救援与乡村振兴，累计帮助退役军人销售农产品1800多万元。从救援先锋到党务标杆，王迪始终用初心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今年七月，他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宿州市萧县退役军人创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迪，
9: 荣誉是激励，对我来说更是一份鞭策。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冲锋在一线，战斗在一线，胜利在一线。
1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
11: 听众朋友、
24: 农民朋友，
1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1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2: 农村的留守儿童一到暑假就面临不少难题，没人看管，暑期作业没人辅导，是很多家庭的困扰。今年暑假刚一开始，利辛县展沟镇苏安村就主动发力盘活村里的教师资源，借着本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召集回老家的乡村教师开展公益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双减政策下的暑假不用再埋头刷题补课，拥有了充实又有趣的假期生活。
14: 今天呢，是我们苏安村的进行托管班的第一节课。这节课呢，老师呢想教大家一首歌。
12: 苏安村干部实训基地的会议室里，立新八小的崔培老师正在给村里托管班的孩子们上暑期第一堂课。崔培老师是立新八小的一名教师，老家就在苏安村。这个暑假，他和另外11名本村返乡的老师一起响应村里的号召，利用假期休息时间当起志愿者，免费给村里的孩子辅导功课、解答疑问，陪伴孩子们度过暑假。崔培。
0: 我们不开设超前课程，就是陪着孩子们看看红色电影，讲讲安全知识，辅导一下孩子的假期作业，让他们过一个非常充实又快乐的假期。这也是落实双减精神的具体行动。
12: 这个暑期托管班不只是简单辅导文化课，安排的活动特别丰富有趣。托管班刚开班就吸引了苏安村、高庄村、谢维村等周边村子的44名留守儿童前来参与。村里还贴心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划分学习小组，依托村会议室、干部教育基地、农家书屋这些县城场地分批开展学习和活动。整个暑假期间，返乡教师志愿者们会经常带着孩子们开展户外拓展活动，让孩子们亲身感受村里的发展变化。大家会在苏安村新风堂一起观看红色电影，学习爱国精神，在村口水塘边认真学习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实用安全知识，在丰收广场师生们一起做游戏互动玩耍。针对身体不便没办法到场参加活动的残疾儿童，村里还专门安排了多名老师一对一上门授课，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绝不落下一人。留守儿童黄淑仪：
1: 以前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看电视，在那里玩手机，现在在这里呢，老师可以教我们写作业，然后可以带我们玩游戏，和我们一起看电影，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非常的开心。
12: 学生家长崔晶晶：
2: 孩子的作业有人教，安全有保障，我们在家也比较省心也放心。
12: 据了解，苏安村红色底蕴深厚，有着丰富的红色资源，还是亳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年暑假，村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红色文化教育、课业辅导和安全教育完美结合起来，让孩子们边学知识边受熏陶。本次暑期托管活动从七月初正式启动，会持续开展一个月左右。苏安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16: 我们选有烈士陵园、抗洪纪念馆这些红色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内容，在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发挥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也让在外务工的乡亲们没有后顾之忧。
12: 暖心托管，温情守护，利辛县掌沟镇苏安村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开展精细化暖心服务，不仅为村里的留守儿童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也在孩子们的心底深深种下了红色种子。这个夏天，因为有老师们的默默守护，有村里的暖心帮扶，留守儿童的暑假不再孤单。
17: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先还哪一笔？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于2019年三次向老王借款50000元、100000元和30000元，并且出具借条三份。老王在三份借条当中啊，均备注了利息为月息1.5厘。2021年期间呢，小白曾经偿还了老王10000元本金，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是偿还的三笔借款中的哪一笔，双方就如何抵充这10000元本金发生争执。那么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应该先还哪一笔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60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本案当中呢，债务人小白的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债务，且双方在债务清偿前没有就抵充进行约定，所以呢，债务人小白在清偿时指定清偿的是哪一笔债务即可，不需要老王的同意。
13: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20: 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可以预警诈骗，学习反诈知识，举报线索。在此提醒广大群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后，一定要实名注册，并且开通来电预警功能。
13: 听众朋友们， 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残联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你可以就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残疾人证办理和维权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人生路遥》。

0: 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方面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梅勇，欢迎梅理事长。
11: 主持人早上好，残疾人朋友和听众朋友早上好。
1: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李云，市残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王国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丁浩，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残疾人维权、教育、培训和就业等相关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2: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呢？
12: 我是一个盲人，我想申请一个盲杖，几个不是残联上线吗？
1: 您在哪个县区啊？
12: 我在桥城区。
1: 在桥城区是吧？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李云李科长。
13: 喂，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3: 哦，你是桥城区的是吧？
12: 对。
13: 你申请盲杖，你直接到乡镇残联申请。你今年申请过吗？
12: 没有，我这今年都没申请过了。
13: 今年都没申请过嘞？你到你乡镇残联去申请。
12: 完了，这大队的跟镇他都说没有，我问几回了。
13: 现在正好桥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去，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
12: 我哪一年都找到他，我没有，我再找到他还吊着我。
13: 你申请，然后线下我再给你联系。
12: 你们给他打电话呗，你不给他打电话不完。
13: 你前几年没申请过吧？
12: 没有。
13: 那你申请吧，你申请，然后线下我再给你联系哈。
12: 我申请，我没得了号，没啥的，我咋申请？
13: 你直接到乡镇残联去申请。你哪个乡镇的？
12: 成都的。
13: 成都到成都镇去申请。
12: 你不管给他打个电话吗？给成都镇的。
13: 我线下再给你联系。
12: 好。
13: 具体情况哈。
12: 好。
13: 带了你的那残疾证、身份证。
12: 好。
13: 好。
1: 行。行，还有其他疑问吗？
12: 没了。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回音板块。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之前，我们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了一些问题哈。这位网友说：“你好，一级残疾想领一个电动轮椅，谢谢。”刚才李科长也介绍了相关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方式啊，我们请李科长再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电动轮椅现在有没有纳入咱们这个残联的这个采购项目。
13: 好，这位网友你好，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就是申请的辅具基本上都是保基本、光覆盖、制度化，就啥意思呢？就是针对的就是基本的辅具。另外呢，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是我们的低保残疾人，然后是脱贫户、监测户，就低收入家庭的。还有呢，就是3年内没有申请过就辅具的。对，这几个条件，这个电动轮椅，也是属于我们的采购范围，但是是在我们的采购目录之内的，它是有价格规定的。对，
1: 行， 这位网友，您可以到乡镇残联先去申请。首先要确定您这三年内有没有申请过这个辅助器具啊。听力三级创业和家庭有补贴吗？我们咨询一下丁浩丁主任。
16: 啊，是这样的，咱们目前对这个全市的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只要从事各种方式进行创业的，都给予一次性的创业扶持补贴，每个人是3000元，到所在的县去残联申请。
1: 这个是创业补贴，对家庭有没有相应的补贴？
16: 就是对家庭，残疾人家庭里面的。
1: 哦，就是只要是残疾人家庭成员创业，
16: 对，
1: 都可以享受哈。
16: 对对，
1: 这怎么申请呢？
16: 到所在的县去残联，提交这个残疾证、身份证，然后填写相应的申请表就行了。
1: 首先要有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吧，要创业的。
16: 对，要求有营业执照，但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那个所在的乡镇，或者是街道，或者是村里边出具相应的这个创业证明，也给予一定的这个扶持，因为他这个残疾人，他这个取得营业执照过后，他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享受，然后从审查呢制定制度上。开始他就对这一条不是要求的很严格
1: 好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7: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你好啊，我想问那个残联的那个领导两个问题。
1: 您说。
17: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那个视力一级残疾，然后是享受低保，然后那个参加灵活就业者的话，就是有没有哪些补助啊什么的？
1: 就是就业有没有补助是吧？
17: 就是我是参加那个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嘛。
16: 哎，你好。
17: 哎，你好。
16: 咱参联确实有一项这个叫社会保险补贴，但是针对的是，企业吸纳就业年龄段的这个特殊困难的就业困难的这些群体，给予企业缴纳的这部分有一定的这个资助。目的呢就是，就是希望这个企业多吸纳使用残疾人。对于个人的这个缴纳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社会保险，建议你到人社部门申请一下，瞧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没有？咱目前残联没有。
17: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有些政策我们都不太了解嘛。我们想，希望你们能在就本次节目中，就是说，就是这个残疾人都能享受到哪些，就是说那个国家的什么补助啊，什么各种照顾都能享受到哪些补？
16: 目前残疾人的补贴主要是残疾人两项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指的就是低保户或者是原来的脱贫户，可以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指的是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这项补贴。其次呢，咱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创业补贴呢，就是刚才介绍的。就是残疾人及其家庭从事各种这个方式的进行创业的，可以申请这个个人创业补贴。目前针对个人的，就这么多。
1: 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孩子上学的话，有相应的这个就学上的一些补贴。
16: 针对大学生，残疾大学生，就学的，咱有这个就学补贴啊，资助。
17: 好的，好的。
1: 行，好，这位先生，如果说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在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7: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8: 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申请残疾人辅助区。
1: 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8: 涡阳县高楼镇的。
1: 有没有到乡镇残联去申请过？
18: 以前申请过，现在坏了，在。
1: 哦，行，我们请李科长跟您交流一下。
13: 喂，你好。
18: 你好。
13: 你想申请什么？
18: 就是那个语音电饭煲。
13: 哦，这样的，他是这样，他是广的是吧？
18: 对。
13: 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根据我们的有个补贴目录，然后在就是使用年限内，就是不能重复申请。你不是低保残疾人吗？
18: 是的。
13: 对，它另外还有啥，还有每年就是县区采购的品种它不一样，它也许今年才采购这个电饭煲，也许没采购，所以啊你是你、
18: 没有这一项，有别的来管啥来管。
13: 你看你需要什么
18: 啥的可以。
13: 对，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到你去申请，然后到你所在的乡镇，乡镇，对，
18: 不方便。
13: 你带了餐，带了餐到让你的监护人，然后让你监护人去申请，到所在的乡镇餐店，带你的餐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那去申请。另外现在我们今年就是新来推举一个，有个辅具平台，也可以通过 APP， 就安徽餐饮辅具系统有个 APP， 也可以去申请。
18: 人家是我看不到，我母亲年龄大了不大方便、
13: 不带你到你是你母亲是吧？
18: 我
13: 啊，你是吧，你叫家人带了你过去。
18: 家人带我过去啊？
13: 对对对。
18: 哦，现在是不太方便，我想问一下，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申请，我这意思，我想说太。
1: 您有乡镇餐联电话吗？
18: 啊，我有没有、我现在是不对那个搞我这搞联系啊，是到零度了。
1: 如果有电话的话，电话能申请吗？我们咨询一下李科长。
13: 应该是都到现场去申请。
1: 到现场去申请、啊。
13: 对对对。
1: 啊、
18: 现在是我现在是不方便。
13: 不妨你现在最需要什么？
18: 我现在最需要什么，就是看不到，就是说听书机啊，给导航盲杖都可以。
13: 你原来没申请过导航盲杖吗？
18: 原先申请过，就是说我存电了，不坏了。
13: 你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18: 太长了，忘了，好几都得有好几年了。
13: 啊，那你是几年以后也可以申请啊？那你就是去申请一下。
18: 带着餐巾证跟那个身份证，
13: 身份证，对对对，带餐巾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带户口本，有身份证就可以。
18: 我想到我村来办申请
13: 的。那你村来也可以，叫你村来村，你不方便叫你村属村里面村来，我也帮你申请。
18: 我好好知道了，谢了。
13: 好好，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咨询一下李科长，如果说有残疾人朋友申请这辅助器具的话，咱们后台能不能查到他这三年内到底有没有申请过辅助器具？
13: 可以查到，我们有一个就是残疾辅具平台，然后每名残疾，然后就申请的辅具我们都能看到。
1: 因为刚才您在跟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交流的时候，您说了一个看他最需要什么。而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说只要是辅助器具都行，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会想要申请这个辅助器具，却没有这个辅助器具。那咱们在这个辅助器具申请管理上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方式方法？
13: 有，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县区，然后自行招标，招标过后，然后把就是招标的厂家然后录入这个辅具系统，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今年需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录入系统，然后餐饮就通过APP 就自行能看到需要什么，然后就是自行申请。
1: 我是这样理解哈，可能是因为咱们残疾人朋友他这个残疾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肢体残疾或者说视力残疾，他需要的这辅助器具可能就不一样。如果说我要是一个视力残疾，但是我要一个肢体残疾的辅助器具，可能就不太匹配。所以说还是呼吁咱们残疾人朋友在申请这辅助器具的时候，去选择自己最需要的，而且能帮助自己的，把那些可能你不需要的，然后留给更需要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好的，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有网友咨询，请问一下，大腿大胯啊，动了手术之后换了骨头锤，不能干体力活，能不能办理残疾证？有没有补贴？ 我们咨询一下王国栋王主任。
19: 这个残疾证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单纯的疾病的话，它是办不成残疾证的。像这种现象呢，要医生进行评定，看他就是对这个肢体造成的这个障碍程度，如果达到就是义肢功能重度障碍，基本上是符合四级左右。
1: 嗯，行，这个还是需要自己先申请鉴定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哈，他说今年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有调整计划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针对盲人有没有什么培训技能培训，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丁呢。
16: 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这残疾人两项补贴他的牵头发放部门是民政部门，今年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提高标准的相应的文件出台，等到后期民政部门看他有没有这个调整的计划。对于这个盲人参加这个培训，今年咱市一级市本级计划里有一期这个盲人按摩培训班，如果这位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拨打相应的这个所在县区残联的电话啊，把自己的这种培训需求说一下，然后可以参加这个培训班。同时呢，也可以参加所在县区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培训班，这样都行。
1: 嗯，好，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20: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高血压二级残疾，我在家开个研究店，这个属于这个创业那扶持挺扶持的。
1: 是在乡镇上还是在哪儿？
20: 在我们家农村。
1: 农村啊，好，我们有请丁主任跟您交流一下。丁主任，
16: 你好，这位朋友。
20: 啊，你好。
16: 啊，你是有残疾证吗？
20: 有残疾证。
16: 有残疾证，你多大年龄了？
20: 我50多岁。
16: 50多岁。